笑红尘，这是1993年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潇洒逍遥的人生态度。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新鲜。方良在歌里唱着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那份思念隔着海峡潮湿了整个青春。而此时此刻，我们的哈尔滨窗外也正飘着淅淅沥沥的雨，恰好今天也是星期天。不同的城市，同样的雨声，此刻哈尔滨的雨声您听到了吗？特别把这首歌送给这座下雨的城市和正在听雨的你。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前灯会，而且还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原价98一张，现价50块钱。那非遗前灯会呢，占地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块9。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就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很多朋友会觉得真的是很好的这个活动和这样的好消息哈，因为上一次来我记得应该是在3月份，那时候已经额满了，报不上名了，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想要加号，想要这个报名啊，这个参加这次活动，但是很遗憾加不上了。为什么？因为白明教授来就是2天时间，确切的说真正活动只有1天半，另外一个呢19号基本上下午就要返程了，所以说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那您上次错过了，这次千万不要再错过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免费参加这一次活动。机会多难得呀，免费参加，而且咱909听友还会额外的享受到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就是深层次的给我们的肌肤补水啊。夏天我们出汗，太阳光紫外线很强。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更需要大量的补充水分了，而这赠送给大家的瀑布补水就是能够深层的啊给我们的肌肤来喝饱水啊，这是赠给大家的。那么白明教授

很多人都对他太了解了，太熟悉了，一直在网络上看到他这个给大家进行科普医美的知识，让大家一定理性的面对这个事情哈。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很多人都是受益的。所以有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报名的时候都说我是白明老师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听到这次消息觉得很好，想要跟他面对面的进行一下交流，来参加这次活动，真的是这样。如果您对他还不了解，现在就可以在网络上搜索这两个字白明啊，那个内容很多的，真的都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尤其在这个现在大家对于求美的心态是吧，都很强烈的时候，我们更要理性哈。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医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那么这次活动，他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啊，结合个体的情况来分享科学的这个抗衰的理念和这个一些避坑的方案啊，专属的。所以说，那想要参与的话，想要跟白明教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觉得尤其对于学生来说，这次真的很好的一个机会，七月份正好大家放假了，然后新的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是最好的时机哈。对，现在有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所以说真的不要错过。因为平时你想要挂北京协和专家的号，无论是白明教授还是其他人，那是一号难求。首先协和本部你挂不上，你到协和的这个国际部的话也是得排队的，那现在这专家就来咱家门口了是吧，机会实在难得呀，也不需要你花什么这个挂号费报名费的哈，免费参加活动，这也是909给大家争取的福利了。那这一次你参加了活动，就可以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专属你的年轻方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真的是很有限，7月18号、19号这两天时间啊。那我们909听友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变美你要理性，更要谨慎。那我们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19号两天，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干净的像是把整片月光都洒进了湖里呢？是的，当李健站在贝尔加湖畔，没有刻意雕琢，只是把眼前的风、耳畔的宁静、心头的软统统揉进了音符里，后来有了我们循环了十几年的那样的一首歌《贝加尔湖畔》。

其实不止李健，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湖畔木屋隐居了半载，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都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处的盛夏裹着30多度的燥热，而这里正守着25度的清凉，这个夏天呢，909音乐广播就会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路一路穿行。是啊，西伯利亚真的是超级超级美啊！这个贝尔加尔湖被誉为是西伯利亚坠入人间的深蓝眼眸，这是2500万年地壳陷落诞生的古老秘境，一轮弯月般的铺展在西伯利亚的群山之间。它藏着地球1/5的淡水，世人唤它西伯利亚的蓝眼睛。这里四季都藏着完全不同的极致浪漫，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这个季节啊，带大家是7月26号和8月2号这两个团期，909主持人亲自带队。那我们说6月到9月之间欣赏什么呢？治愈的绿野碧海，冰雪完全消融了，在这个时候万顷碧波和天际相连，环湖松林苍翠，湖畔开满了细碎的野花。哇，这个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美啊！日落时分，橙红霞光也是铺满了整片的湖面，温柔松弛，这也是绝佳的避暑的秘境。所以说这个季节去啊，真的是太棒了啊！你就会感觉时间在这里走的是又轻又慢。是的，在这里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用一场篝火，然后伴着湖水声轻轻的歌唱。抬头就是铺天盖地的星河，夜里呢住进湖边的特色木屋，推开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想想看是何其的浪漫。而第二天清晨，我们在一起等上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在水面，就像是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这是一趟纯玩的行程，贝加尔湖8天的时间，零购物，不进购物店，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拒绝了多次中转，非常的舒心和舒适，行程节奏非常的缓慢。因为啥？因为咱不进购物店，对吧？

孩子都没有问题的。添加微信可以详细的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成人4980一个人，八岁以下儿童3380一个人。那持今年的中高考证准考证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再优惠100元。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

整个七月份，九零九为大家打造了多条线路，尤其是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真的值得你拥有哦。周六出发哈、四天的时间，七月的11号、18号和25号，那每位是2599，一价全包，全程零购物，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因为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要知道，我们的团餐可不是普通的团餐，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咱。就说这个海鲜大餐，除了吃到应季的海鲜之外，还能吃到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啊，八个人、十个人一只帝王蟹，而是每人一只帝王蟹，是不是足够高的性价比啊？这个我们费用才2599，而且咱们不进购物店，全程没有购物，添加微信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或者备注旅行。那么这次行程，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了。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同时呢，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非常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接下来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周末特别版，我是何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廖佩玲、邰正宵共同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爱过你》。

分享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咱们909听友呢，现在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而且还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一次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我们说在北京，那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号，你排队真的是长则以月计算，很多人可能会托关系啊，然后只为求一份协和式的安心啊。那这一次呢，咱不用进京了啊，然后也不用排队啊，更不用花这个挂号费。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就会到咱们哈尔滨来，在咱们家门口为你提供一对一的啊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市场概念满天飞，价格战打得更是凶，但是我们说脸上的事儿，那真的是一定这个要找专业的人啊，专业。我们把这种变美的秘密交给专业的人，可信赖的人，这样我们心里才更加的托底，对不对？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余年，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的。很多人在网络上都看到他发的内容，的确很多人都说是他的粉丝，然后关注他很久了，真的，我们很多报名的听众都这样讲，你会看得到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他，现在可以搜索白明两个字，他一直在网络上坚持的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他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这次活动他也将会和我们的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然后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抗衰理念和方案。所以说是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咱的活动又是免费参加，您现在添加个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是7月18号19号，所以名额是很少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占位置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是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你像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对不对？平时我们还得到北京，然后还一号难求，现在来咱家门口了，机会实在是难得，就是名额很有限啊，抓紧来报。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继续听歌吧，这首来自于熊天平、黄慧文的《野心》。

接下来带给大家是我们黑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这个一定要尝一尝啊！如果您没吃过的话，很多朋友在去年我们团购的时候买过，是不是都觉得真的很好吃？那今年不例外，有两款，九度一号、九度二号这两款，那就是两个口感可以说满足所有人的喜好，我个人喜欢二号。大家了解一下，看你自己哪个口味，就是哪一个这个味道更适合你啊。一号呢，它个头饱满很大，然后掰开都是那种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你是炒蛋呐、炖牛腩呐、做番茄汤啊、糖拌柿子呀、拌沙拉都可以，沙糯入味啊，这个家里老人很喜欢这种口感的啊，炒菜炖汤你首选就是它。二号也是我个人喜欢的，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是口口爆汁，对，就是那种清甜的啊，那个汁水，然后没有任何的硬芯儿，你就洗完洗干净之后就直接拿它当水果生吃，我很喜欢这样吃。你是追剧啊，包括给孩子当加餐都非常的适合，它就是那种一口爆浆的感觉，汁水很浓。我还喜欢怎么吃，除了这样直接吃，我还很喜欢把它做这个西红柿面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你用油稍微炒一炒，这个汁水就全出来了，哇，整个的这个面条的汤汁非常的浓郁，番茄味道，然后根本不需要你再加什么番茄酱啊，去增色或者增味，完全不需要，关键它是纯天然纯自然的。很多人买果蔬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顺尧农业咱这个九度的西红柿你可以完全放心买，因为它的每一批的这个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的全套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是催熟，是自然的成熟。这东西哈，如果是没加东西的话，有两点，第一，它不容易腐烂，哎，它放的时间会更长，越打东西的东西它越容易坏，这个大家有同感对吗？第二，它的味道好，因为如果有添加的话，它那个味道是不正的，哪怕是甜对吧，甜分高，它也是那种怪异的那种甜味儿。而这个真的是小时候实打实的吃的那种原来的老柿子的味道，所以我个人超级的喜欢啊，我也在下单，不断的下单。那大家看您自己的需求选，一号呢是那种沙瓤的啊，肉厚的，个头大的，二号呢个头小但是是那种爆汁儿的啊，汁水很丰富的，看你自己喜欢。今天咱说都是什么新鲜现摘的，阳光足，甜度也很稳定啊，你还可以把这两款一起带回家。这个西红柿在超市当中卖，这个一斤是30块钱，一斤30块钱，要说这么贵啊，西红柿就是好东西它就是不便宜的，对不对？因为人家种植的时候好东西它的成本也高啊，啊，你比如说种子啊，是吧，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土壤啊，啊，然后它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驱虫啊等等，因为它是无公害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它要求也高，它投入也高啊，它成本也高，自然它卖的价格也不会便宜的。我之前吃的九度柿子是其他的别的品牌的，那一盒一斤的话，就是三盒105块钱，一盒是一斤的，也就是3斤105，那一斤都是35块钱。它这个在超市也是卖30的，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一盒是5斤装的，只要70块钱。你这一盒才14块钱，对吧？你买的越多越便宜，比如说买3盒的200，你买5盒到手就330块钱，就更便宜了。啊，有的说买这么多干嘛？我们很多听众就买这么多呀，你自己吃，比如说你家里人多，夏天吃的量大，对吧？还有就是什么？有的是跟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分享的，送人的，那多好啊，好东西啊，对不对？难得的好东西，谁吃谁不爱吃啊，谁不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是吧？那5斤装的一盒70，如果你从没吃过，你可以来这一盒先尝尝啊，70块钱一盒，我们直接给您包邮到家，3盒是200，然后5盒是330，两种口味，九度一号和二号，您定的时候备注一下想要哪个，价格都是一样的。还有人说我两个都想先尝尝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您就要一盒这5斤，您可以备注我要3斤一号啊，这个2斤二号，这都可以，咱组合自由组合啊。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那么购买完之后我们是统一给大家进行配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微信号来购买，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暑假想要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那909给各位打造的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是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风景，那肯定要比背十遍课本印象要更加深刻了。这一次你就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这里啊，水质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干净，自带那种通透的仙气，湖水透明度最高可以达到40米，你说这得有多清澈呀，真的是清澈的就像不存在的屏障，水下碎石鱿鱼清晰可见，你不用滤镜就能够透出层次丰富的蓝，浅处呢是清透天蓝，湖心则是深邃的宝石蓝，深不见底的湖谷泛着幽邃的藏蓝。清晨的时候，薄雾漫过湖面，远山淡成水墨的剪影，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湖水铺满橘色碎光，而夜里无光污染，整条银河垂落湖面，抬头漫天星辰，脚下星河倒影，安静到能听见风掠过湖水的轻响，是不是听起来都相当之浪漫？没错，那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歌舞演绎，然后还升级了一碗湖边特色的木屋，你想想看是有多么的浪漫哈。你可以守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我们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声的歌唱，抬头是铺天盖地的星河，而夜晚住进湖边特色的木屋，推开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第二天清晨再等一场日出，橙红粉紫的霞光铺在水面，就像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这就是909带给您的贝加尔湖八。

阿田纯玩的行程，零购物哦，零购物就是玩啊，然后所以说品质是非常非常的高。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成人每位4980，8岁以下儿童每位3380，而且持有中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团费还优惠100元，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我们赠送的项目也很多，全程俄文领队陪同，24小时管家服务，俄罗斯团队旅游签证免费的，然后还包括了旅责险、境外紧急救援险，同时给大家安排了俄罗斯家庭探访以及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还有这个赠送给大家俄罗斯烧烤 BBQ、 篝火晚会、俄罗斯的轻这个歌舞演绎啊，同时赠送给大家持枪拍照、装甲车拍照，留有这个纪念意义哈。每个人还贴心给大家准备了转换插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全程乘坐奢华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沿途美景尽收眼底，穿越后贝加尔草原，无垠金色草浪，牧群与旷野的诗意交响，真的是绝了哈！穿梭俄式的城乡，传统木屋村庄和繁华都市的碰撞，在俄罗斯乡村乡间田野间尽情的释放，可以一路欣赏路边的花海，盛夏野花铺就天然地毯，色彩播撒天际，超级的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采摘灌木野果的环节，随手采摘蓝莓、树莓等这些野果子是随处可见的，味蕾也可以邂逅自然的甘甜。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

王小虎的这首《猜心》唱的是爱情里最无力的时刻，可能我们曾经都拼命的想要猜透一个人的心，却在一次次的试探当中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可是你知道吗，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去猜，青春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简单和直接，喜欢就是喜欢，想念就是想念。接下来让我们从成年人的复杂情感当中抽离出来，回到那个阳光灿烂的学生时代，一起来听汪苏泷的《青春白皮书》。

的亏欠。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未能成行。那在浪漫的七月，就欢迎你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吧。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的团期呢，分别是七月的11号、18号、25号，只要您手里拥有着有效期在6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行了。有人说那没有怎么办，过期怎么办，去办呢？最多7个工作日就办下来，但您得先报名占位置啊，千万不要等说手里拿到护照了再来报名，那肯定就来不及了。咱们这是小团出游啊，品质团啊，名额很有限，4天的时间往返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成人每位是2599，这是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性价比真的很高。4天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餐，一餐是升级了海鲜大餐，包括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呐、它的鱼子酱都会吃到。除此之外，我们还给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您没有听错，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呀、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行程的同时，也会发送照片，你看看实景拍的，你看看每人一只有多么的震撼，然后这个帝王蟹有多么的大啊！那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然后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能够玩好吃好不留遗憾。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也欢迎团体来订制啊，因为很超值是吧，一个团就20个人最多，所以说你的人员正好是20人以内的就可以来报名，那正好等于给你量身设计打造的专属团队了哈。每位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7月11号是

8号、25号三个团期，同时2026届中高考学子啊，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好的，9点57分了，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英子，我是何欣，我们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

0: 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安妮。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此刻的你，无论在忙碌些什么，和谁在一起，都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可以成为你愉悦好心情的一种方式。继续送给你，爱过不伤心。

分开旅行听过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近期呢，其实雨水会比较多一点，所以特别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做好了这个防护的作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充满着浪漫的海港海参崴。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这样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风情的旅行目的地，特别推荐给你909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可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可以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的声音呢，可以说是随风飘荡。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在这儿就真正的可以拥有松弛感，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带你来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够幸运，还能看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真的是充满着浪漫的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无论是鱼子酱还是应季小海鲜，或者说我们在整个餐食当中给大家随餐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为了的就是能够满足大家这种味蕾的需求。帝王蟹在俄罗斯吃才会对味，对不对？我们是小团品质，20人爆满为止。那出发的时间7月4号、11号、18号、25号，所以呢，现在可报的团期只有11号、18号和25号了。每个人呢，成人是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和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政策。欢迎你跟我们一道出发，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参崴3个字。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跟随我们一道踏歌而行。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来自江美琪，第101个答案，继续小电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周末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哈。张浩哲这一首不吹我不小心算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有机会可以一起大合唱。

0: 好啦，听过了李荣浩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每一年当中可能都会安排几次，然后呢去到自己喜欢的旅行目的地，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想都会有他要去的理由。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推荐给各位哈，特别是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选择去到一个比较舒适跟凉爽的地方，这应该是我们所期待共同向往的。所以这次推荐给你的就是贝加尔湖。哇，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李健的那一首歌，对不对？然后呢，很清爽的同时又很有诗意。说到这次的行程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宝贝跟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比方说在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那种苏武牧羊，这次我们直接可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我想一定会比你被更多的课本印象更深刻，而且才会有那个真正的体感，也就是孩子获得的感知力。你可以带孩子亲眼去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之后就是贝加草原，然后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青的那种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可以亲手去触摸一下自然的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那几个字，可能显得更加的冰冷，没有温度。而这一刻可以对孩子来说是真切的感受到的、感知到的，所以是风穿过了林海的声音，更加是泥土跟草木的气息。那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比方说在赤塔军事公园还能近距离的观看一下二战时期的坦克，还有包括了野战豹，还有包括了这个装甲车，触摸真实的历史印记，走在乌兰乌德的阿尔巴特步行街，告诉孩子这里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我们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然后感受一下传统的这种面包蘸盐的仪式等等。想要报名7月26号包括了8月2号全程主持人带队，现在正在火热报名，成人价格每人4980，八岁儿童以下是3380。具体情况大家可以添加微信了解一下，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继续陪你听好歌的同时，也推荐给大家随时随地听到节目的方式，蜻蜓 FM。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在七月份的时候，11号、18号、25号分别出发20人的小团品质4天游，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一价全含哈2599，成人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好专属福利，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所以说呢，我觉得3-5个家庭约好一起出去游玩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或者是单位团建也是很 OK 的。一共是4天3晚海参崴俄式的酒店住宿，在美食方面安排了海鲜大餐，每餐呢都会在我们的海鲜大餐里边特别赠送每一个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然后同时也会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毕竟海参崴这个城市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地方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就是托卡内夫灯塔，很多人也期待能够踏足这个地方，然后去到那里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因为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毕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哈，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得到了。我想在都市人的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在这一刻可能会更加的具象化。那说到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那种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的这种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哎，好像在电影当中看到的画面一下子在你的眼前实现了。对，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俄罗斯人在这喝着咖啡慢节奏，就是这种真正的慢生活，可能不需要你远赴欧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实现，海参崴同样可以满足你。欢迎大家现在添加微信来锁定位置，毕竟呢是小团品质，爆满不能再添加。7月11号、18号、25号分别出发哈，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海参崴3个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银子。

听好音乐的同时呢，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是浪漫的贝加尔湖哈、啊，似乎可能在很多人内心深处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熟悉的地方，似乎距离我们又不太远，而且经常会听李健的那一首歌《贝加尔湖》，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首先我们要说说团期，7月26号、8月2号，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哈、啊，而且呢价格是4980一个人。那8岁以下的儿童是3380元，如果你有中高考的准考证，可以直接优惠100元。这个暑期，我们带你去到25度左右的贝加尔湖，非常舒适，而且在这里可以真正的释放天性，在风景里收获成长。因为整个行程安排的就很细心又很周到，而且本身它这个地方给到我们的就很舒适，可能跟你去到其他的网红的地方或者是热闹的景区，它是完全不同的体感。那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宝贝哈，选择这一次贝加尔湖纯玩的8天的完美之旅。比方说在课本当中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次我们相当于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我想要比你背10遍课本印象更加深刻。你可以带着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后贝加尔湖的这种草原，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等等，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是能够让孩子切身的去触摸的自然的激励，对不对？明白原始森林的淡水湖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而它是有温度、有情绪、有代入感，对不对？那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更加是泥土与草木的这种气息。所以我觉得这些对孩子的体验感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你获取更多的感知力，才会有那个发生，然后去面对未来可能会接触到的种种。所以希望家长带着孩子能够走出家门，去到这样的地方亲自去感受跟体验。欢迎你添加微信来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和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很多人期待向往的贝加尔湖，因为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出去旅行规划的过程里边，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一站都充满着好奇心，因为它毕竟第一离我们不是很远，第二个可能经常会听那首歌《贝加尔湖》到底是怎样的。这一次你可以带着你的宝贝哈，跟我们一道出发，带着那种好奇心或者是探索的欲望，寻求你想要的答案。那在7月26号、8月2号全程主持人带队，整个就是团期可以选择很灵活的，同时成人价格4980一个人，八岁以下儿童是3380。那么如果你是中考或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每个人还可以立减100元的优惠政策。你知道现在的贝加尔湖的温度吗？只有25度左右，真的非常舒适，因为它毕竟被称作是西伯利亚蓝眼睛，那种震撼，我觉得可能在其他或光影的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只有你身临其境才会有真切的体验感或者是感知力。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课本当中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这种苏武牧羊，那可能只有在书上的体感和我们在真切的实际的那个土地上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次相当于是把课堂理论搬进了旷野当中去，让你可以看得到、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感受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行程安排它意义所在。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锁定位置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一说海参崴这个城市，藏在浪漫的海港的地方，所以呢它会给到大家更多的无限可能性。我们也是为什么会推荐给你的一个原因，毕竟只有4天3晚的行程，基本上呢可以说是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7月11号、18号、25号分别成团出发，那只有20人的小团哈，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直接还可以享受专属福利，减掉200元的优惠。因为可能这个城市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拥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比方说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那还有就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那个地方来自《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这次你可以踏足这里，真切的去感受一下。不管是我们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还是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那个悦耳的声音直接会让你心灵变得更宁静。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自在的人，可能你会不禁自主的跟他一样，获得那种满满的松弛感。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趁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高哥回来了。
5: 大家好。
4: 你知道吗？你不在这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回家屋里没有人似的。
5: 是吗？放菜没有盐。放菜没有盐。
4: 这里徐峰砍车啊，今天天气不太老好的。各店儿里边也没什么人儿。下午呢，大家伙儿如果没什么地方可溜达啊，比如说你说想带孩子去趟什么太阳岛啥，你说这天能去吗？是不能去。这个四 S 店也算是个景点吧，可以溜达溜达，那个挺难的，大家伙儿啊，帮拉拉人气儿啊。另外说什么怎么说了，走个面儿。啊，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砍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政策有什么新的动向，以及二手车评估、不动产怎么动啊，这个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还是老规矩，今天定32秒，你看行吗高哥？
5: 好的，没问题。
4: 哎，提新车踏山河，高哥衣服今天还是没有格。你啥时候穿巴宝莉啊？
5: 拍视频的时候穿。
4: 肖恩，你可能都没注意，我高哥头几年衬衫都是巴宝莉，全是。他夏天也穿。今年你咋的了？这是？
5: 今年这服饰改运动风格了，穿着舒适为主。
4: 一般就是老龄化的特征啊。
5: 嗯，
4: 那个参与方式两个啊，说完了吧？是不是？
5: 说完了，
4: 说完了。那个还是你开始啊，叫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5: 保持经营的氛围感，守住常态化的工作节奏。买车来先锋路7号，先锋路7号呢是卖50的，上市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星光 L。这款车呢，轴距呢差了50毫米，达到了3米，内部空间更宽敞，座椅布局呢是2+2+2，每一个座位呢都是独立的一个 VIP， 无论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坐在这车里呢非常的舒适。二排座椅呢是独立的，有加热，还有小桌板，还有老板键。起步价格呢是17800，现在接受预定，还有好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买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呢做试驾，电话3-8-1-9-4-8，
4: 没法上。
5: 刚刚好。
6: 对于秒这块我

0: 我这查的是四十，
1: 他是十二说的，
0: 我这摁的是四十，
1: 是吗？
2: 不是，我交点罚款，可能肖大爷能开心点。
1: 那你
0: 我开不开心？你要说大哥能给我交罚款吗？我能给你交，
2: 我用不着。
0: 啊、嘿，哎、我结了。
1: 因为我可能是错，
0: 我摁的四十，
1: 是吗？哦，
2: 这不是我到底是罚还不罚呀？
3: 肯定得罚呀。反正肖哥开不开心我不知道。
2: 那你这三个人掐表掐出仨时间来，你说
1: 那我看错了。
4: 三个人掐表掐俩时间。那两家
1: 那边是拿表掐的、
2: 啊、
1: 我这边瞅了眼那个计时器之后我就没再看
2: 啊，
1: 我可能记错一个。
2: 超多少钱呢？
1: 四块
0: 三十二。
2: 超多少秒、啊、
1: 超八秒吗？
2: 八秒啊、
1: 嗯、
2: 五八四块啊、
1: 嗯、
4: 五八四十。
2: 嗯，行，
1: 嗯，你交四十也行。
5: 下一个谁说？
1: 那你说呢？
6: 我包月的说呗，
1: 对
6: 包
1: 月的，
6: 是是
1: 对包月，
6: 咱包月的没有啥惊喜啊。
1: 对，
6: 嗯，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领跑全新的 B01 和 B10 啊，双 B 即将登场。那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这个轿车或者 SUV， 预算都是在10万左右的，可以看一看我们的 B10 和 B01 啊，这两款情侣车。那这个车的轴距呢，也达到了2.735米，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轿车。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这种预算的，都可以来看一看，也是刚刚改款的啊，17.3英寸的超轻。中控屏啊，包括这个好多的配置都有一些升级，都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说这美女应该去马自达，我跟你这么讲啊，人家看见我康哥那都吓的呀。
4: 咋的？他腿都没我长。
0: 比过，
4: 对，
0: 比过、
1: 哎，差老大，差一哪？差一哪？
4: 有，
1: 嗯，高哥的裤长也就27，
4: 我31，
0: 康哥二十八，
1: 不是，对，康哥也就27.8吧，嗯，他绝对到不了三尺，他肯定到不了。我腿这裤长我才32，
0: 对，
1: 嗯，他可怎么可能到三尺？
0: 1.7米的基本都是3尺、
1: 嗯、
0: 3.05、3.1，这个是咱老本行。
1: 对，我也会裁缝啊。
0: 那3:1的比例就很厉害了。
7: 其实我觉得吧，说这些没有意义。虽然长度不够，但是宽度够啊，
1: 人家腰围大呀，
7: 对呀，
1: 有不止，
7: 看人要看优点，
1: 嗯，
7: 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康哥今天这耳朵根子呀，
0: 阴天下雨就当自热了。
1: 嗯、有人说今天人少，今天那个王晨开张，这个世博啊，对于起亚车影响挺明显，
0: 简直，
1: 他那个逸跑和赛图斯，这因为这世博这几千块钱，它量真见起啊。
0: 那几乎10%
1: 的，对，因为啥？就是原折扣之上又打个9折。
0: 对，
1: 嗯，
0: 小张总，我不看啊。
1: 高哥掐点。
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油车里头还是比较经典的，就三款。现在昂克赛拉如果想买一个轿车，9万之内啊都可以买得到，尤其是 C-5 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一款 SUV， 12.58万的啊这个售价，现在啊销售的话都不到10万，那政策拿齐了，您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的话您加萧峰的微信，听友会有照顾，15846377335，
8: 正好32，
1: 嗯，
8: 一点没多一点没少，正好32，你看人家点掐、
4: 嗯，
1: 哎，下次32是不是得奖励点？
2: 你跟老年对比啥呀？
1: 哎，谁要能是不是？哎，咱定个奖励机制，谁从今天不算了啊？下次谁要能掐的坑节上，今天罚的钱归他。
8: 那不行，咱得要基金哥，可以给点代金券，下次少罚点。
4: 条件没手
0: 见，下次可以先点菜。
1: 哎，对，哎，下次可以免罚3秒。
0: 也行，免罚3秒行。
1: 嗯
8: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 HEV 车型，看看我们的 iHive 啊，这个特别是星瑞的 iHive 呢，最近订单也是比较好的啊，特别是有现车了。如果说大家想要10万左右买个家用，比较省心省油啊，然后还没有什么这个电池的里程焦虑的啊，看看我们这种油电混的车型，而且呢是 AI 智能油电混，有个 AI 的这个机器人啊，在电脑里面帮你算什么时候油，什么时候用电啊。然后热效已经达到48%多。关注吉利的 iHive 啊，星瑞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高哥多少秒？
2: 34，
4: 正负三。
1: 又没发着。今天和我高哥自己一人包独头蒜。
9: 大家好啊，红桃是公司老刘。从昨天和今天的形势来看，各4S店新能源的，咱说10万。

0: 左右呢，卖的还可以啊，到店的客户呢数量也够用。如果呢现在有个旧车置换一个新车，然后呢拿到全额的厂家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了，二车收车价格还可以高啊，你可以呢来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呢帮你看看价啊，看看车评个价格，了解一些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电话号码是4-8-13-57。
1: 乐松广场俩美团撞一块儿
0: 啊，美团和美团撞起了，
1: 嗯，巨人之间的碰撞。哟，这哥们儿好像伤得有点重，这个还得是抢救他呢。
0: 嗯，这个
2: 俩摩托车能撞？
1: 能，他们都逆行。一个是美团的，那个是衣服是就有点像 F1 那家，应该是那谁吧，叫顺丰那个，
3: 不是，那是饿了么，
1: 饿了么的，
3: 现在叫那个什么什么闪送，
1: 嗯，反正都是、
3: 嗯、
1: 都是
3: 淘宝闪送，
4: 淘宝闪送，
1: 嗯，同盟同盟啊、嗯。来看今天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星光 L 是都是1.5自吸的吗？
5: 对，1.5自然吸气的，
1: 自吸的好，没有颗粒捕捉器，
5: 嗯，
1: 而且没有涡轮的发动机更抗用。
5: 再说它有混动的加持，动力呢不弱。如果你要 1.5T 呢，那预算追加看看华静，149,800起，店里呢也有现车的。这车最近呢交了一部分现车，现在是以订单式销售，车也都不错，你来试驾开一圈。
1: 这橘子今天插条项链，
2: 嗯，
1: 你买呀，0932，
2: 先热，
1: 嗯，这是哦。有一个要买120,000预算 SUV， 这位 A 先生啊，120,000 SUV， 以电为主，但油得为辅，要求电的续航里程得稍微大一点，后备箱空间也要大一点，扛折腾的，求推荐。
3: 这个要求就挺多啊，我给你先推荐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抛砖引个玉是吧？
1: 嗯，
3: 这个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博越 REV 啊，这个车大家可能这个不是特别熟啊，因为可能我们吉利说到博越就是说到博越
1: REV，
3: 对 ，REV 就是增程式混动的缩写啊，然后它是一个增程的车型。为什么推这个呢？首先你要求哈，这个续航里程得大啊，得有油为混。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插混的车型在这个价位基本上都是在200多公里，对吧？我这个能给你达到纯电续航375公里，并且呢也是有油介入的，对吧？它是一个增程的车，有发动机的。然后呢你要求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后备箱得大啊，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掀背式溜背型的一个 SUV 啊，正好满足你这种对后备箱的需求大。
1: 最不讨巧的造型。
3: 哎，但是呢对你的需求呢还是比较满足的啊。它外形呢就是有点像那个特斯拉这种溜背的 SUV 这种感觉，而且后备箱呢非常的大，开口非常的高啊，装东西非常方便，所以说呢完全符合你的这个要求。再说回来它这个续航啊，375公里的纯电啊，再加上燃油机的介入呢，能达到1575的综合续航。那你看看这个够不够啊？我觉得在12万-13万这个区间，如果买到博越 REV 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哎，我们电池给的真的挺大的啊，而且车的质量还不错的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我们的博越 REV 啊，这个18045078887。
6: 12万的，
1: 这个有人说了，闭眼干 EZ60。
6: 啊 ，EZ60 是19,900最低配的啊，确实是不好定，但是不是定不到。这款车200的续航啊，纯电模式啊，满油满电的话肯定超千，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这款车安全等级它跟高配的完全是相同的，啊，高刚性车身占比呢86.5%。最主要的这个车的外观，我觉得是很时尚的，尤其是自己设计还。包含着九风道，为了您高速行驶当中啊更稳定，尤其是乘车人员他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您去先锋路的2号，或者您离到里近的话，有城乡路30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这个车如果真的定的情况下，确实时号非常长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1: 大概得2个月。
6: 不止，这个是19,000，
1: 因为这款基本不排产，
6: 对，基本上很少，
1: 就是说你要定肯定能给你做，
6: 对，
1: 你得等。
6: 对，
1: 我不建议这位买最低配的兄弟，因为啥呢？最低配其实从这个我们常说那个叫词儿叫性价比上来讲，它不合适，它比它高一个档那个差那个东西比那个差价可多多了
6: 啊。对，尤其是现在调整完价格，现在低配的就是现在主销的是139,900的，而且还送你选装基金呐、啊，一系列的，现在还有大客户政策，啊，都可以。
2: 嗯，哥，我再推荐一款啊，我推荐。

0: 款呢，就是起源的 Q07，这个预算呢是在13万左右，可能是稍微超了一点。但如果说现在目前 Q07 的话，也有这个大几千、将近小一万的一个优惠啊。除此之外的话，针对你的这个需求，它是插混的，然后行驶里程呢是1300多，包括你现在他想要一个后备箱容积比较大的这款车型的后备箱容积，没有展开之前是735，也是非常大，而且非常宽敞。
1: 735也不小了。
0: 对，你可以到店里上车试驾去看一看。如果说你还有一个这个选择，想在12万左右的话，还有就是C10 的增程版啊，这个续航里程也超，应该是1200左右，没有 Q07 这个时间长。但是的话，这个410这款呢是刚刚改完款的新款车型，而且是外观比较时尚，内饰的做工用料包括一个舒适性也非常不错。这两款车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到我们先锋路这个店，你就可以两个车都能看到。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其实说了一圈，这个问题提出来
3: 都没有你那个好。
2: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星光 L， 起步价格呢11万7800，高配的呢12万7800。
1: 你高配的价格超了他预算了，
2: 那你这个三个配置你可以选吗？去了一个最高的配置，去了一个最低的配置，你选中间配置。现在这车呢，交1000块钱呢，还有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空间呢也够大，轴距呢接近3米。第三排的空间呢，第三排座椅如果放倒，后备箱呢可以拓展到1103升。全车内部呢还有40处的一个储物空间，还是以实用为主。你来看看这个车。建议你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1: 完事儿了。
2: 完事儿了。
1: 这个有一个朋友问领跑 A10 现在多少钱？大哥，这个价格它也没有优惠啊。
0: 对 ，A10 现在目前价格，包括现在除了老款的 B 系和 C 系，还有仅几台车有点现金部分的优惠，大概2000-3000块钱。
1: A10
0: 除此之外
1: ，B 系列的都没优惠。
0: 对，不是，除此之外，哥，现在领跑的全系车型 A、B、C、D 都是没有优惠的。那现在这个老款的 B 和这个 C 还有个位数的一个老库存啊，会有一个现金优惠，大概是2-3000块钱，也不会太多。那现在如果说你要订 A10的话，现在提车周期也比较快了，在3周左右就能提到车，
1: 比以前短多了。
0: 对，
1: 六个工，
0: 以前是6周，对，现在是3周，因为本月的一个排产计划是30000台，所以说现在买 A10的话，你本月基本上都能提到车，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说买就买低配，都是现做的，都是高配，都是预制菜。大哥，工业产品跟食品加工业它不太一样，那现成的提，我是为啥我说我不乐意等车啊？我这人就是。要搞以前老话，东哥那话怎么说？受穷不等天亮，是吧？
4: 嗯，是这个意思。
1: 我买东西，我得去买现成的。
4: 这个根据性格，
1: 我不喜欢等，尤其车这东西一等的时候，哎呀，抓心挠肝的啊！因为每一个人买自己的喜欢的车的时候，都希望早上就能看到。你知道吗？在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18岁男孩成人礼，他们就希望在早晨的时候收到的这个生日礼物是什么吗？
4: 什么？
1: 野马汽车。野马汽车，说他们就是最美好。为什么叫 dream car？ 就是这一宿睡觉醒了之后，早晨一看，他爸爸把野马给他放在家门口了，
4: 然后还说了句早安。
1: 1960年代，听好，这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的礼物。
4: 明白，
1: 人家
4: 明白。
1: 我说高哥，当年你18岁的时候，要早上一起来，你爸给你那一副腿野马门口一摆，高哥，你说你什么心情？
2: 这是梦想。
1: 对吧？
4: 高哥那时候18岁，99年呗，是吧？
2: 啊，那你算的还行。
1: 那时候生日礼物是啥？
2: 那时候也没收过生日礼物。
4: 一早上起来，啪一个大嘴巴子。
5: 18岁
4: 上学去。
1: 是那时候生日啊，就煮个鸡蛋，吃碗面条。
4: 不，99年的话，有可能那啥。
1: 那时候就有点菜了。
4: 对，有点菜了，得上俩菜了。
1: 这是 CX-50 2.5智行版。现款提车裸车，大哥没置换呐，那你可吃亏了。
6: 那就真的吃亏，因为这个调整完159800的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您有置换是最合适的。而且啊，看看您是不是公务员呢、啊？这些能不能领到大客户补贴，这个也是划算的。那就只能是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我是降不了。但是您加肖峰的微信，我看看能不能送点。 精美礼品呗，那就只能是这样。
1: 其实肖恩，就是你们现在这个价格吧，厂家当时定的有个什么小误区呢？不管是 C-50还是 EZ 系列的车，他犯了个错误，他一开始定价低没毛病。
6: 嗯，对，
1: 他不应该定这么低，他应该比这个稍微往上撩一点。
6: 因为我
1: 然后呢，让经销商往下有优惠的空间。
6: 返利500、1000、2000、
1: 啊，
6: 哎，
1: 你们现在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就你们是最早的一口价，等于是。
6: 对，
1: 这一下子在购买的这个用户群体当中，他会有一个不平衡，
6: 不是锁死了很多的。
1: 哎，你要我的话，你说我去了，我这个这通过找人了，我又找肖大肖，你这一来，合着一分钱没让。
6: 让钱确实
1: 对吧？那
6: 实话实说，
1: 咱说我。那个地下交通站里边那坏人是吧，皇军白来了。
6: 皇军来了的话，吃西我肯定不花钱。
1: 对，你说我白找你吗？这不是。
6: 对，但是送点都送点东西，咱店里头，
1: 嗯，
6: 现在对电台可听友的话肯定会有小小照顾，这个一定的。你就添加肖峰的微信吧，
1: 嗯
6: 啊，158-463-77-35
1: IN-I60 对比深蓝 S05，还有一个星舰七 EV， 我买哪个？深蓝有人在这儿，星舰七小张总讲，安安我来摆活。来，先说说这仨车价格吧。
0: 价格的话，深蓝和那个安安，他俩价格差不多，都是10万出头起步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说这个星愿的，是吉利
1: 星舰
0: 那个可便宜点，是不是啊？
3: 差不多，都这个价。
1: 他们价格上没有什么差异，是吧？
0: 对，价格上没差太多，
3: 都是10万左右，
0: 差个大几千块钱吧。嗯。
1: 问题是，深蓝
0: 是
1: 后是两驱四驱，
0: 后驱。对。
1: 埃安是前驱。
0: 那个对，那
1: 是。嗯，不过我小张总给我讲过，他说真正的原装的这个电车平台一定得
0: 是
1: 后驱的，
0: 对，
3: 一般都后驱。
1: 说前驱都是油改电的。不正宗不说吧，说在装配上有些地方在物理上肯定还是有这个物理结构上有缺陷啊。
3: 这主要是研发来说，后驱的成本跟前驱一样的，后驱的优势比较明显。
1: 嗯，但是论离地间隙数据，我这没什么，我这就是我当把数据档我给你查嘛。离地间隙好像那个埃安大呀，在哈尔滨离地间隙大是不是有优点啊？
3: 嗯，埃安的车一直都做的比较大。
1: 嗯，他俩他们那个。都是宁德的电池吗？
0: 嗯，前两者是深蓝是。嗯，
1: 纯电续航深蓝高。
0: 对。
1: 啊，深蓝这个它远高于那个比
0: 520和620
1: 比 I60 那个 IN 要高。
0: 对。
1: 另外还有就空间，我看看啊，空间，哎，这怎么没有容积的数据呢？反正这几个车啊有这么个问题，深蓝和星舰目前在哈尔滨的售后保障要比 IN 的网点多，
3: 而且稳定。
1: 哎，埃安目前哈尔滨是独苗，对吧？
0: 嗯。
1: 而且呢，埃安在这个二手车市场上来讲啊，相比星舰七和深蓝东哥，是不是埃安在保值率上略微的要那么差那么一点点？
4: 肯定差点，
1: 对吧？
4: 不知道为什么埃安这个。
1: 埃安在二手车市场，我咋知道它差的？你知道吗？
4: 嗯嗯。
1: 因为这两天没事，我看二手车贩子直播讲的。
4: 嗯。
1: 你们这个行业绝对，你们这个行业才应该叫老师。
4: 高老师，
1: 对
4: 啊，
1: 那车评人不敢叫老师，我发现二手车贩才是老师。
4: 那当然，靠这吃饭，
1: 哎，
4: 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保护，
1: 人家靠这生存，
4: 嗯，
1: 而这个车评人是靠忽悠人生存。这仨车吧，我觉得还是多看看深蓝，那个星舰和那个深蓝。但是星舰和深蓝吧，他俩你具体怎么选，这个我个人来讲，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3: 嗯，对，我说两句这个星舰七吧。
1: 嗯，
3: 这个车从上市到现在俩月左右吧，一个多月，好像头一次听说有人问啊。因为星舰七一直都挺火，然后呢，星网这面呢缺一个纯电的车型。
1: 嗯，
3: 啊，
1: 就是这么把它给弄出来了。
3: 哎。对，所以说大家以前说到吉利的银河啊，说到这个价位的纯电车都是银河 E5 啊 ，E5 之前卖的很好，现在呢销量下滑，并不是车的产品力差，而是感觉这个车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了啊。就是你说它电池啊，虽然不是宁德的，但是无论是耀宁科技啊，还是说这个长城的蜂巢能源，都是中规中矩的供应商啊，也都不错。电池呢也有这个电池安全技术，也很可靠。但是你很难发现这个车有什么亮点。哎，一个前驱车，这个独立悬架开起来也挺好，续航也不差，但是呢，就是没有让人眼前亮的点 啊 ，E5 是这样的。然后新电器出了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挺多的这个消费者看了这个。

0: 这个车的上市直播之后，看到直播间很多人都说这个车好像是没什么亮点啊，但是呢又感觉挺好的，说不出啥短板，但是呢完全没有什么出人之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车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车，如果说你要买这个车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中庸、比较稳定、不会错的产品，但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只不过是把银河 E 五换了个壳给到星网这么一个车啊。我就莫不如我觉得你看看银河 E 五，可能现在上市时间长，优惠还多点，差不
1: 对，
0: 多东西。
1: 那深蓝就不用换片了。
2: 银河 E 五
1: 深蓝
2: 是不是纯电的呀？
0: 是的，
3: 大哥他看的也是纯电车呀。
2: 那是埃安的 i60，这个车不是增程
1: 啊？
3: 哇，
2: 也有增程，也有纯电的。
1: 不，
0: 他看的肯定是纯电的，那俩都是电的。
1: 那这个应该也是纯电的，
4: 对。
1: 但是就这仨车，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深蓝的底盘结构非常好，深蓝的驾驶感觉跟马自达是一模一样的。深蓝所有的车都是马自达他们俩共享的，
5: 本来就是拿的马自达技术一些参考。
1: 对，2024款，2025年6月份落牌，海豹06 DMI 纯电120公里版，当时指导价129,800元，白色的。现在跑了31,000公里，无任何出险记录。
3: 6万多块钱，
6: 海豹06吗？
1: 啊、
6: 对，
1: 它在这个筷子里边算是
6: 24年里的
1: 硬货吧？
6: 算是不错的。首先一点呢，它比这个什么，驱逐舰05啊，或者是秦 Plus 的话，虽然价格方面呢差的不多，新车价格差方面差的就按指导价不是差的很多，但是呢，在车整车方面，包括续航方面，都要比那两个强不少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能卖到6万5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的价格。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探岳300 1.5T 三电是啥意思？
6: 新出的
1: 啊，叫三电。问行情，
6: 刚出吧？探岳吧？
2: 没有，他这个出挺长时间了。他、
6: 嗯、
2: 这优惠完之后，裸车应该在13万多。三电它指的啥呢？加个电动座椅吧，还有前面方向盘加热
1: 啊、
2: 还有雨刷加热
1: 哟，他还给方向盘加热了呢。
2: 这么个三电应该是有选配的。
6: 最近是这样的啊，包括迈腾也包括这个探岳啊，然后呢现在都出了一个绿牌的，应该是大概这车上市的话应该是不到一周这么一个情况、你说这个三电，我们想问的就是你看的是蓝牌的还是绿牌的，好吧？因为呢绿牌的刚上来。
1: B勾30能入手吗？能不能？这是您的事儿啊。我就是说句我良心的话啊，就是你买你推荐，我买我不买这种事儿呢，我真不干。这车我不推荐，我自己也不会买。
6: 是这样的啊，这个 B 勾系列呢，在市场上呢确实有一定的知名度，毕竟呢也做这个 SUV 做了这么多年了。但是就是咱就说三菱这个车，好吧？如果说三菱这个车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就这个风格的，它也算是个方盒子的造型。其实我个人建议呢，你跟更加这样多多看看大狗，因为长城在民族品牌这块做 SUV 这个价位的，还是有两下子的，哎。
1: 笑面一生问 D99，给我详细介绍一下价格优惠。大哥，你想多了，
4: 想的是挺多，想挺美。
1: 价格优惠，
7: 大哥，你想美了。嗯，
1: 没有。
7: 对 D99这个车的话，也是刚刚上市的车型啊。目前来说这个249,800起的这种 MPV 的话，现在纯电的增程的D99这个配置也是同级别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了，而且它有一个同级别当中唯一的一个配置，就是第三排座椅有一个翻转模式啊，就是叫观景模式。然后包括这个小桌板和我们的这个二排的360度的旋转座椅。
1: 你这么说可能有人不明白，能变成坐对桌。
7: 对、
1: 哎、
7: 坐对桌，然后那个
1: 像火车似的，
7: 在里边这个打扑克、
1: 哎、你说要是买4辆D99，那个首尾相连的开，瞅着像不像高铁？
7: 挺像哈哥。这个车呢确实现在目前定的挺好的啊，基本上都是家用比较多。可能说一些商务用车的现在目前来说选这个车的不是很多，但是一般是就是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喜欢自驾游的，然后会选这款车型。无论从它的外观颜值还是说它的配置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你可以到店来赏车试驾啊。现在目前3家店都有试驾车，有展车，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因为小张总刚才介绍那车375公里续航那个有没有支架？
0: 不要，因为没有，没支架的。
1: 嗯
0: 嗯，应该是没有。对，

0: 这个是高哥60岁生日，是希望一睁眼旁边站一30岁的闺女。
1: 那他都嫌大。
2: 高哥永远18。
1: 对，
3: 达不到那个年龄。
1: 永远喜欢18的。
0: 嗯，要不说你们都不懂，我高哥是懂行。高哥家里边供曹操。
3: 干啥的？
4: 有文化。
0: 高哥，你都不知道曹操干啥的吗？
3: 不是，他比谁来的都快，反正
0: 什么烂啥说曹操到，曹操装车，嗯，媳妇要换车了，7万左右的，6-7万的油车，逸跑和朗逸买哪个？要我会选逸跑，因为刘鸿飞兄弟，我是这么想的啊，朗逸这种车呢，我高哥开都显老。对不对，高哥？
3: 外观确实中规中矩。
0: 那都是太上和上古才会选择的车型，知道吗？您，我想问鸿飞兄弟，今年贵庚了？咱家弟妹肯定岁数也不大，那一跑吧，他瞅着好歹有个金刀的年轻劲儿。
2: 对，看着像小姑娘开车。
0: 对，他像是个女士的车。你说你买个朗逸，还有老太太开还行。
5: 高哥，你今天不太活跃。
3: 咋不活跃呢？
5: 我不行，刺激刺激你。
3: 行，
5: 你说我要开个朗逸，你觉得这是我年轻还是车太老了呢？
3: 不是，你也老，车也老。
4: 东哥，你开那都显老，真的。
5: 其实那个车，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开，我都觉得那外观都老，内饰的话啊
0: 更老。
5: 这是什么桑塔纳、捷达呀、宝来呀、朗逸呀，
0: 都是。
5: 我说句心里话，我告诉这么多年，还有迈腾，我都算得一包堆，
0: 看的都够够了。
5: 我上车我都不瞅仪表台，
0: 嗯，
5: 因为我知道它就长得那样。
0: 对，
3: 走的成熟路线。
5: 我上那叫成熟啊，
3: 啊，稳重，沉稳。
5: 那沉稳啥？那就是老气横生嘛。我真的我就开，包括速腾、迈腾，我上车我啪就把它打着了，我挂上档我就走，我就瞅这个玻璃的前面了，我都不会去瞅那仪表台，因为它实在太老太老了。其实女士用车吧，还是多少要搭一点啊，说和一个女士呢要搭一点，别时尚点，别整那老气横秋的。
0: 挨崩老灯，
5: 谁叫挨崩老灯？
0: 他竟然挨崩老灯问说，橘子的眉目跟某女明星高度贴合，那个咱俩一人手心写个名字，你告诉我是谁。挨崩老灯啊，我写完了，你告诉我是谁，看咱俩想的是不是一样啊。长安 CS75 换机油和滤芯大概多少钱？
5: 如果说
0: 你这个事儿这么的，我猜他是刚买的二手车。
6: 他昨天不是说有一个套餐吗？挺合适的，999。
0: 那个你连莹莹他们公司应该
7: 我们这有一个长安有个999元，然后3年6次的一个保养。这个是目前我们长安这个店的一个活动啊，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13945117119。如果说你用不上3年，你可以买2年的。
5: 999六次，高哥一次合多钱？
1: 合多钱？
5: 我不会算数。
3: 999，
5: 对，
3: 除以600。
5: 多钱呢？
0: 除不开，好像
3: 160多吧。
5: 哎呀，今天会算数的，
6: 这咋能合得上呢？机油都买不下来啊。
0: 那个刘鸿飞说40多了，女的40多，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讲呢。他你看画面，你觉得老吗？
6: 就是人和人的40多是不一样的。
0: 什么叫风？高哥不会说话呀。
3: 风韵犹存吗？
0: 正是一朵花绽放的最灿烂的时候。
3: 40岁，
0: 哎，
3: 是
0: 不是？但是
1: 在我小时候，我就觉得40多岁真
6: 对。那时候人可能
5: 是高哥
3: 啊，
5: 你上次你说菊哥，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咱就以菊哥为例，
3: 我咋说的？
5: 你上次你的话说的相当有东北风了，
0: 是吗？
5: 咋说来的那句话，高哥？
1: 说啥呀？
3: 秋裤的苞米更香，
0: 秋苞米护熟更香啊。云淡风轻40万预算插混 SUV 要有能轻度越野的。大哥，这个所谓轻度越野，听我说完啊，本身就是个这个应该是个伪概念，要么就能要么就不能。啥叫轻度越野？40万坦克500插混 HiFiT 30，你那个打打勾打不打吧，大概36-7落完牌正好40，你就是坦克500，你绝对追这台车，兄弟啊。爱信不信，爱信 8AT， 不信那你就是 HiFiT。 大唐纯电850公里四驱的同价位还有谁？大增程也推荐几款我看看。

0: 850公里纯电，
1: 这个加倍的，
2: 挺多的呢，
0: 来吧。
3: 你那多少啊？
2: 大唐纯电。
4: 我这不行，我这价格便宜。
0: 你
4: 要是纯电的小鹏G9不都是竞品吗？你要大增程就看看理想。
2: 大增程，大纯电也行。
4: 大增程那就看看理想呗。
0: 嗯，
4: 理想问界。
0: 嗯，
4: 理想看它
0: 大唐现在有优惠没有？
4: 一分钱优惠没有，都是订单制。
0: 嗯，他现在打完勾的多少钱？
4: 不得在
2: 三十八、三十五
4: 左右、啊。
2: 看看那个小鹏 G 叉，比它还大。
0: 那个还大，对。
2: 对，
4: 那个不行。
0: 杭州库里南现在多少钱啊？
1: 那不行。那个、
2: 杭州湾库里南40多那个。
0: 40多
2: 呢，
1: 十左右啊。
2: 那个可以买八叉，便宜点。
0: 八叉能便宜点，对。
2: 对。
0: 这是现在视频没有以前清晰，大哥，你手机不行，或者说是眼神不好啊？
1: 今天也是屋里有点稍微有点暗，好像稍微有点暗。
0: 有人说林熙蕾。也确实有那么点像，但是我觉得比林熙蕾瞅着顺眼多了啊。探险买二手特新的还是等新款，啥意思？他意思想买准新车还是等换代，是这意思吗？
1: 应该是这样的吧。
0: 那你要说等换代，我可不好唠了这事儿，因为换代的探险到时候跟现在有多大差别，你现在我谁
1: 再说的话，二手的探险如果跟换代之后的探险，
0: 那
1: 中
0: 间那差价的差多少钱、啊、
1: 那中间不得差着20万呢，对吧？
0: 因为我所有的车有个共性，尤其像这种这个中大型 SUV、它一旦换代了，老款的价格一个猛子就下去了，
1: 而且会非常明显。
0: 对，你像现在买个准新的，你咋还不得20大多呀？
1: 对，
0: 你要是新款一换代，啪家20小出了、对吧？
1: 所以的话，就是到时候那新车可能大概在30大多、40万，而二手的准新的话，老款也就20出一点或者20小多，这中间呢乱七八糟、归拢包堆，将近20万的差价。
0: 嗯，川顶厨房说像江疏影，你什么眼神啊？我觉得不像，
2: 年龄差不多，
3: 就像我
0: 年龄倒是对，嗯，坦克
2: 有一点像，风格像。
0: 300和坦克 HFT 不考虑价格哪个更有优势？这样的这位兄弟啊。你得先强调一下这车你打算干嘛用。举一例子啊，就是真出去玩的时候，从脱困的能力角度来讲，坦克300脱困能力比 HFT 强，你信吗？
1: 强很多
0: 啊。你如果说是真有这个硬派越野需求的话，300的 HFT 在这方面不如300啊。可是你要说就是想买个这个瞅着方方正正的而且有越野能力的车啊，那在市区里边晃荡的偶尔出去玩玩的话， HFT 有优势。有一个啥优势呢？就是它能用纯电跑很大的里程，它不烧油，而300纯油的油耗确实不算省油的灯，那可真是个灯啊。百公里就市区里边你要都短途14-15个啊，得
1: 对，尤其冬天的时候油耗会更高、
0: 很高的。
1: 但是呢，如果你像说想买个这个电的坦克300的话，你去越野、那么的话这个电的所有的 SUV， 我说的是所有的电的新能源的话，尤其它这个四驱系统跟这油的话是不一样，还是差异。
0: 它的这个车体重量
1: 是
0: 太多了。我前两天看一博主，他们是在这个河北那一带哈，偷泥坑子，300轻松能就是捂住的话能轻松拽出来， HFT 的拽都拽不动，为啥？它沉。
1: 再就是如果你玩越野的话，绝对不能买这种电车去越野。
0: 嗯，
1: 我说是真正玩越野的话，那你这车不玩废了吗？
0: 对
1: 啊。
0: 这是一汽森华老员工回去买车还有优惠吗？你问谁呢？你问错人了。那高哥，老员工回电一般都能都略微能不能给点照顾？
2: 你看你是咋离职的？
0: 你要是被开除的呢？
2: 你该开除的，你去回去要N加一去。
4: 这个小张总有经验。
0: 他说家用我就上下班不走烂路，那你就买个 HFT 啊，整天你就充着电，
1: 最起码省油。
0: 独家记忆，他说我怎么瞅莹莹都像曾华倩 ，bingo。
2: 曾华倩
5: 真有点像。
0: 你岁数太小，你不知道。
5: 你不知道。
0: 你先去搜一下曾华倩。我告诉你，在80年代 TVB 里边，我认为啊，你大伙儿就别说那，我不点名字啊，曾华倩是 number one， 毫无争议。
3: 那我太荣幸
5: 了。干净清纯。
1: 那我想问一下，曾华倩结没结婚？
0: 不知道，
1: 有对象吗？
3: 没有。
1: 啊，曾华倩也没有啊，那这回就符合上了
0: 啊。
5: 曾华倩还有一个叫陈玉莲，
0: 曾华倩的鼻子。

0: 鼻子跟莹莹的鼻子长得可像可像。
1: 这张照片见过。
0: 嗯，那个《非诚勿扰二》里边有一句话，至理名言送给我高哥。
2: 嗯，
0: 分手依然是朋友。哎，兄弟，你让我高哥分享这句话啥意思呀？
2: 见不了别人的好。
0: 不对，
3: 不对，不，
0: 你这话
3: 不，这是一个温馨的提示，其实算是。
2: 但你咋不送给东哥呢？
3: 不是，我这句话他说的都没我说的好，知道吗？这句话其实原样不是这样，你回家看一看吧。嗯，
2: 散买卖不散交情，
3: 对，
2: 我都散了。
0: 五菱星光 L 问我试没试驾，讲讲试驾体验。大哥，我真没开过，你让我高哥说说吧。
1: 刹车没落呢吧？
0: 高哥，
2: 你太操心了，都落多少天了，还得没落？
0: 不，你落没多少天？跟，哎呀，人家问我试驾感受，我没试驾过，你落了800年了，跟
2: 开过这个车。我说试驾是这小张总说的，我们这试驾车已经落了，天天每个客户来店里呢，都是试驾这个车，
0: 嗯，
2: 也是我们主推的车型。外观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正我看是挺漂亮的。内部空间呢也够宽敞，每个座位呢都是真六座，坐上去之后呢都是很舒适的。但这款车的内饰用料呢，不像其他品牌的车型，可能用的是，
3: 梯座、陶座这块你都懂了，我知道你要怎么说。
2: 那咱就不说了，
3: 啊、
2: 我们这叫以竹代座。
0: 什么玩意儿？
2: 以竹竹子呢吗？竹子不有纤维吗？
1: 竹子座椅啊。
2: 内饰的门板和中控台是竹子的，竹纤维。
1: 啊，高级。
4: 裂吗？
2: 不裂，它主打的那是健康环保。
3: 有竹节吗？
2: 之所以这样，我们这车呢获得了一个5S 的舱内的健康认证。就无论你拉孩子，这个车不仅健康。
3: 那我问一下，有其他车有4S 认证通过的吗？
2: 以前有。
3: 现我就说现在，你看你不刚认证。
2: 现在有别人没说，那大家不知道，有可能就没有。
3: 这你就知道。
2: 就是的，
3: 在中国的汽车非常奇特。
2: 以竹代座，这是我们
3: 安全性方面来说。全是五星，
0: 嗯，
3: 你从那车内的这个环保来说，也全是五星。不管你这车卖50000还卖500000，大家都是统一标准。
2: 这个车呢，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呢能跑1260公里，
3: 正常。
2: 这个车呢，
3: 续航正常。
2: 这车跑了766亿，
0: 啥
2: 公里？
0: 766亿公里。
1: 哥，这车还没上市呢，咋跑这么多呀？
2: 你看你们听话，
1: 悠着点说。
0: 高哥，哎，
2: 不是，
0: 我给你算啊。就我按布加迪啊，以全这个动力跑是400公里每小时，对吧？高哥，你们先别说话，我给你算账啊，1小时400公里就是极速了，
2: 嗯，
0: 1天24小时不停的跑是多少公里？400×24，多少？东哥，你算这玩意儿快？
3: 那个1天10000，咱家1天9000，
0: 一天跑10000公里，1年跑365万公里，10年跑3650万公里。你刚才说多少公里？是测了7亿啊，
2: 766亿万公里，
3: 766亿万公里，
2: 公里的零自然搭载的是神电电池，
0: 766亿万公里，你知道到太阳多少吗？
2: 那个哥是这样的，我想表达的意思啊，这款车搭载的神电电池，
0: 不，高哥，
3: 不，咱先说公里，别转，
0: 跑了766亿万公里。
2: 766亿万公里，
3: 这个是谁吹的？
2: 神电电池，
3: 不是
2: 零自然搭载了这个车上。
3: 不是，咱先
2: 听话听全了。
0: 高月全
2: 啊，
0: 766亿万公里
2: 啊，
0: 你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吗？
2: 没概念。
0: 你对数字是不是没有概念的？
1: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电电池在五菱车上，总共所有的用户加起来跑了这么多，就是所有的用户跑零自然。
0: 我不信，
2: 不信你们试试去。
0: 因为什么呢？还是关键是个万亿，你要766亿吧，兴许，因为咱这量大嘛，
2: 哥没有万，766亿公里，
3: 第一个说的就是万亿。
0: 你把这节目整成搞笑节目了，
2: 不是搞笑，那说错了再改呗。
1: 你高哥，你
0: 轮上10万匹，10万马匹是哪个牌子的？你应该上他家去。
1: 你就说这个神链电池零自然就行了，
2: 不知不觉的若让大家嫉妒了我们这个技术。
0: 大家嫉妒你缺心眼儿啊。
1: 有没有人给我找找这个神链电池自然的，打打他脸。
2: 零自然三电终身质保，这个车呢从呼吸健康到车身的刚性再到安全的电池，全维度保护了车主的用车安全。你就大胆的买就完了。
0: 不是，你前面那句话导致后边说的我什么都不信了。
2: 你不相信你可以验证
0: 吧？你应该上他那儿去。
4: 笑死我了。
3: 嗯，从
0: 你离话筒近点儿。
3: 从那个马斯克到雷老板，没有一个敢这么说的，真的，766万亿公里。
0: 哎，那个，待会儿给我搜一下子，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好像是16光年吧？16光年大概是多少公里？
2: 主要是想给大家找个话题，不然太沉闷了。给我东哥都整精神了。
3: 我刚才想啥
2: 来着？
0: 你看，人说100万亿才是一光年。对吧？你766万亿光，
2: 不是哥没有万就亿，677。
3: 我们得尊重你，因为
2: 766，
3: 你刚才那么说的
2: 没有万亿，
3: 万亿公里，我就是一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我相信我问这问题非常简单，在座的全都不知道，这个766万亿后面有多少个零，
0: 没法算，他不是用零了，
2: 你跑着走肯定能跑到头。可惜你身体不好，
3: 不是这得多少个零啊？这打到存折上，
2: 就是刚才我想表达的意思。小张都给你们解释，
0: 高哥不是为了解决目前他沉闷的情绪，而是确实的不知数。
2: 行了，就是这车挺好，你来买吧，给你便宜。
3: 神链电池是谁家出的？
2: 50的技术
3: 不是我电池神链是谁？
2: 新旺达的。
3: 新旺达电池
2: 啊，
3: 新旺达敢不敢这么说？
2: 那是他的事儿，
0: 我爸给你算了，你说那个数是81光年，
1: 万亿，
0: 80亿光年，你这啥概念？银河系干出去了，
2: 民间再高手还是有懂的，
0: 民间再高手，
4: 民间，
3: 那个，我有个朋友是体制内的，那个齐浪
0: 啊，
3: 就那个孙连成，就那个，是不是他那个看出去是没有高哥这个远吗？
5: 1小时光的是14亿。
0: 哎，
3: 那个高哥，我昨天晚上我家楼上小孩儿，他蹦到今天早上2点钟，他早上又6点钟又开始蹦，
0: 还睡4小时。
3: 我这一宿我就没睡啊。
2: 哥，那你给他买个房子，让他搬走就得了。
3: 听我说，
2: 解决你的睡眠了。
3: 但是你这一个76万亿，给我干醒了。真的，刚才我睡得本来挺好。
2: 我看你今天没精神，
5: 是有困。
0: 那个高哥，我不开玩笑的说啊，你下次尽量严，就是咱别说严谨啊，你不能太离谱。
2: 我就想表达我们这个神链电池，
0: 你这样
2: 过，
0: 你这样离谱的话，你
2: 自然。
0: 高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法院啊？为什么我强调还是世界上这个法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取证不合法，其他的证据全作废。就海洋系法院法律都是这样的，就因为什么呢？你只要说过一个谎，你怎么能证明你别的说的是真的？你懂我说这意思吗？哎呀，
2: 刚才不说了吗？说错了。
0: 嗯，
2: 及时改正还可以的。
0: 但是我刚才是真当真了。
4: 民间高手哥。
3: 哎呀，
2: 你不会反过来听？离我那么近，一点默契都没有。
4: 没有，跟你不可能有默契了。
0: 哎呀，我的天哪，吓死我了！
2: 不带运动手表怎么没默契？
0: 这个雪峰啊，你这个。
3: 就这么自然，徐老师问。
0: 哎，你看他俩戴的表，一个是遥遥领先，一个水果。
3: 嗯，
0: 懂了吗？
3: 等，
0: 哎，这是智力的差异就在这儿呢。
2: 我这不是遥遥领先，
0: 反正就是能绑到火腿肠测出那个血氧那个。
2: 嗯，
0: 结果整的现在水果表啊，把这功能给屏蔽了，不让人用了，
3: 怕出笑话是？
0: 就不让水，我这现在功能不让用了，你知道吗？
5: 水果不让用了，水果已经好使啊，
0: 不让用了。我现在这个血氧不让用了。
5: 啊，
0: 就因为他那个火腿肠，他们那个测出来就不让这个用。
3: 那个高哥，那个再考你一个问题，
0: 现在测
3: 如果假设你的血氧浓度现在不够了，特别低，这时候你会出现啥反应？
2: 呼吸不畅吗？
3: 你说那我可能嘎了
0: 吗？
2: 那呼吸不畅再严重，那不就嘎了吗？
3: 啊，
2: 哥，你知道正常人的血氧浓度是多少？你知道吗？
3: 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你都不知道，你问我这问题。
0: 对，95以上是健康的。
3: 高哥，我看你手指头咋好像血氧浓度不太够啊？
2: 够啊！
0: 来，咱唠会儿车呗，高哥。
2: 啊，
5: 766万亿。
0: 那个东哥，这兄弟吧，我真是挺奇怪，他要把他那个海豹不卖了吗？
3: 嗯，
0: 他要买极狐 T 一，你这不是真是买孙悟空买猴吗？来回折腾什么劲儿呢？
4: 就是。
3: 不是几乎 T 一的话，
0: 价是一样的。
3: 不，他看那应该是个纯电的，
0: 8万多块钱那个。
1: 那个续航长，
3: 续航长
0: 啊啊，450公里。
3: 这款车呢，几乎包括刚才说那 i 六零啊，咱先说一下这俩品牌吧。 这俩品牌呢，在哈尔滨的话，一直都是不是说的好听点，跟高哥说那什么。

0: 问题，价位也不高，然后这两个品牌的话售后车的质量什么的也都可以，哎，但是买这车的话一定要买续航长的，别买低的啊。
1: 哥，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说，就是极狐 T1 的话，这个最长续航是405，你可以看看同级别同价位的，看看 A10， 而且 A10 的这个底盘高度也是比 T1 是稍微略高一点啊。无论是从你的开车视线，还是说你这个盲区，包括你的一个舒适度，还有你上道牙子啊 ，A10 是能够满足你的，并且 A10 的这个最长续航是505，啊，差了50多公里呀，也不算少了。这个价位的车，你可以来看一看啊。领跑 A10 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2: 回收网是说你血氧那算啥？我这是粗粮手表，地瓜都测出心率来了。
3: 脉动，
2: 地瓜能测出心率？对呀、啊。我纳闷，我高哥钱是靠啥挣的？
4: 稀里糊涂就挣的。
2: 这样的 HyperT 只充电上下班行吗？可以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兄弟啊，乙醇汽油搁时间长了，它里边它吸水，你信吗？乙醇是有吸水性的，那油里含水，那车可就放炮啊，对发动机绝对是有副作用的啊。他说我拿脚趾头数，我都没算出766万亿来。好，王鑫。昨天我把 DS 卖给东哥，过程非常愉快，祝红腾生意兴隆。DS 几？
0: 四。
2: 啊，小那个。
0: 嗯
2: 啊，
0: 谢说谢谢支持，谢谢。
2: 嗯，因为 DS 车吧，我心里话我挺喜欢，但是我不敢照领它。
0: 非常有品质的一款。
2: 因为那个车的覆盖件现在想要整啊。
0: 而且呢，我卖
2: 怎么办呢？
0: 的话呢，咱不能卖一台车，咱不明白啊。
2: 嗯。
0: 那款车的话，可能很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一看那款车，这三不是随高哥，车方面多少比你懂一点点啊。
2: 嗯，
4: 好好说话。
0: 那款
4: 车
0: 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紫色的外观，紫色的内饰，而它的座椅呢有所不同。这款车当时在推出的厂家推出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和爱马仕它是一个联名吧，虽然车价不高，但是你一看它座椅，你觉得哎，你说这个座椅怎么跟别的不一样呢？回去查一下就明白了。那车好好开着吧。大灯都是随动的，非常漂亮。
2: 想买途观丝绸之路，预算40000能买着吗？
0: 能，现在途观就那个 1.4T 的丝绸之路那个，你30000都能买着。
2: 大家伙儿对于车辆的价格吧，现在可能还停留到以前的一些固有的那种思路上。咱就说传祺 M8 这个车，现在在传祺里边算是销量担当的，
0: 对，销量担当，
2: 而且车的质量口碑各方面都挺好。但是二手车，东哥给我讲了一个他刚收的。我都没想到，
0: 对，基本比50000还便宜了。
4: 那
0: 你
4: 也不能比，因为一个新车，一个旧车。
2: 是问你10万1公里，这博雅4S店刚才发个视频，新款凡尔赛暴晒2小时，车内甲醛是0.006，是国家标准是0.1，其他标准还全合格。对啊，我一直我就说凡尔赛这车好啊，而且呢，不光是甲醛的测的这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有的车里边吧。它这个不光是甲醛，有些车的有害物质它是有轻度的这种辐射的，就比如说有些电车现在吧不敢发那个东西。东哥你知道我买了一个
0: 我知道看
2: 测核辐射那个东西、
0: 嗯嗯、
2: 有些车我测出来了，
0: 这个车我
2: 但是你不能发，发完你号就完，
0: 发完你违规、
2: 哎、你发完你号就完，这玩意儿哎呀，
4: 买新车的时候都说啊我得买内饰环保的、
2: 嗯，
4: 现在大街上跑的那个膜都起泡了，我估计座里都呛挺，它也不需要环保了，开着溜溜的。
0: 你听我说，它不撕还好点，就那个起泡的膜撕完之后，就那个味道啊，因为
2: 整个
0: 那
2: 院子都完，
0: 因为那这玩意儿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日常操作啊，就那个味儿啊，真的，我们大概得放一个礼拜，然后呢，这味儿才能轻一点，所以就是没法说吧。
2: 嗯，高哥卖车赚够1亿。最好回初二开始读一读，大哥你说反了。
4: 好，年龄不一定允许。
2: 不是，我说你说这个，应该是小学大概3年级左右吧。
0: 高哥
4: 啊，
0: 就你这身家，不行整个私塾吧。
4: 你聘老师，
2: 请点老秀才给你讲讲。
0: 从学前班开始，
2: 嗯，
0: 行不行？
4: 行。
2: 这有懂行的给我算的，这个76万亿，大哥这数我真看不懂。
5: 万亿其实大家应该很熟，
2: 就照
5: 说算力的那个 TOPS、
2: 嗯、
5: 那个 T 就是万亿次，
2: 嗯，
5: 那766那是766
2: TOPS，
5: 对 TOPS， 其实在智驾算力里也算正常，
4: 没有，
2: 我高哥脑子相当于智驾，
5: 对，
2: 啊，也就是说你雇高哥当司机，他比最好的。

0: 支架还要好，是不是啊？乾坤支架累计行驶125,329,7564公里，这不累计也没那么多呀。这是帮朋友问，他心里很，等会儿啊，我就看着头一句，心里很脆弱。东哥给评估往上撩一撩一个价，19年 C x8，哎呦，请恕小弟一拜啊，但是是19款，他23年买的，落的第一手，2.5四驱尊享，这他说这个价咋给？3万公里，19的款，23的户，这是个老库底子啊，
1: 这个得看出厂日期，
0: 出厂19，
1: 不。确定是出厂一些二一的，
0: 4x8，
1: 我给你教你个常识啊，
2: 23年卖的，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是19的出的厂，21年落的户，那么呢，按照我们的行规，正规收二手车的，正儿八经的话，他这个车的最后的估价按20年的算，因为中间正好跨了一年嘛，所以的话，他20年算，但是呢，多数的车商可能都不会怎么操作，因为他卖的时候他会隐藏，他不说他这车是19年出厂，他直接告诉你21年几月份落户，他是这么个情况。如果21年的C x8，21年落户的C x8白色的，2.5四驱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车，二一的哈，应该在8万块钱左右啊。
0: 你看这哥们问的问题多天真可爱，纯电年检吗？大哥，凭啥你不检呢？还纯电车不用年检吗？正常啊，跟这个汽车的检车的这个周期是一样一样的啊，不差。问现在车生产出多少这种类型了？啥意思？
3: 咱们都记不住
0: 了。我记不住，兄弟，你就别问我，因为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新上市的车型一天两款没够用吧？
1: 有的人统计的是580，就是到6月份的时候啊，到6月中旬的时候或者6月上旬，
0: 上市了580款，
1: 有的人说580，有的人说585，反正大概这么个
0: 数字。我是记不住啊，但是我就是跟大伙儿说一句话啊，您记住，就是你买衣服吧，如果说新有一个纺织厂，它是原来做布料的，后来它出衣服，这没问题啊。你想买个耗子夹子吧。你是上那个铁丝厂去买他做的也行，对吧？你说你买衣服上一个原来做耗子药的那儿去买的，他也不是干这活的料啊。所以说你不要把自己的思路吧，有的时候哎呀，我这你得什么勇于接受新事物。大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固然勇气可嘉，但运气更好。大多数人第一口吃都死了啊，第一口吃的不是螃蟹，是蜈蚣，是蜘蛛啊，是蝎子。所以说呢，就有的时候吧，这个上的新车这么多，我不是说大家伙不要尝试新东西，你要觉得你运气够用，那你就整啊。但是运气好能好几次啊，是不是？这是问东哥，那个 DI 是卖多少钱？
1: 这个卖了的话咱就不研究价格了，好不好？
0: 你卖了？
1: 卖了，因为咱有个车友呢特别喜欢这款车。
0: 哎呀，这个交易周期这么快啊。
1: 还是价格美丽嘛，但是呢，车的品质非常好。
0: 其实我觉得，而现在最招人嫌就那 M8。
1: 嗯，
0: 这谁要整？大伙啊，想要买 M8 的，东哥那有年嘎嘎劲的，那车可是血便宜血便宜，还是个顶配。
1: 我还有一个，也那白色的那个，卖3月也没卖出去呢。
0: 哎，就那么低的价，我说这个好东西啊！现在怎么大家伙这都去？咱说啊。现在这个电的 MPV 啊，确实东西好，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啊，它价格现在没有便宜的啊，都挺贵啊。现在来讲，你说 D99在这里边算便宜的吧，那也20好几万呢。
3: 对，
0: 你像这个二手才那么点钱。刘小林问，16年3月份买的1.5T 蒙丢丢，12万公里没咋开呀，车况小刮蹭，自己一点险没出，别人全责出过2次。
1: 如果是说没有什么大的事故的话，16年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白色车好的话3万多块钱，车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3万大多。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还是直接到我们店里来，南岗区1矿街1号红桃二车。到那儿呢，我们一看车，一看手续，根据你的车况配置啊，然后还有手续的情况，我们就会出一个准确的收购价格啊。红腾呢，从事二车的话10余年，然后呢，在价格方面这方面呢，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掌握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0: 哎，东哥，我真是长学问。
1: 嗯，
0: 他那个19款的 CX-8，
1: 嗯，
0: 出厂日期是22年，
1: 对，很正常。19，
0: 他这么多年不换款，马自达真是啊。
1: 19款的话，他是22年出厂的，很正常。
0: 22年出厂，23年户，
1: 嗯，
0: 他想要15万，我们说肯定卖不掉。问东哥，你能给多少钱？22年出厂，23年落户，他说这个指导价是30万。
1: 嗯，
0: 你指导价
1: 的话，我对的是我高哥说的，
0: 行
1: 不行？
0: 行
1: 行，我对我高哥说的啊，那个跟别人没关系啊。他要卖15万，你这么说，说哥们儿，你这车得值16万，
0: 嗯，
1: 对吧？
0: 再卯一口，
1: 现在大家多好啊，多开心，
0: 他还开又开心，
1: 对，他还开心。
4: 完了，你报价你还不要？
1: 我没说，我刚才说，我说这话我对你说的
4: 啊。那我卖你吧。
1: 因为什么呢？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二手车呢，整个油车这块价格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在我们的每天的这个收车验车的过程中，报出的价格有很多的车主真的非常不开心。有素质人不吱声，
0: 嗯，
1: 没素质稍微低一点点的啊，
0: 嗯，
1: 然后呢给我们一顿呲儿吧啊。但是呢，我们报的确实是行情，就是这个行情。既然这个车你也不想买。然后
0: 你就给他往高了说，
1: 然后之后呢，那为什么大家不整个开心的更好呢？是不是情绪价值这块人给提供上，最后这车可能卖30万还是卖10万，不是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吗？对吧？
5: 最后，
1: 哎，大概左右行差不多，哎，就完事儿。
5: 最后这批车，因为CX-8，我记忆当中，
0: 哎，最后这批卖多少钱？
5: 优惠的话大致应该7-8万，
0: 嗯，
5: 优惠
0: 卖20小出呗，
5: 20小出顶配的，或者是还有低配的，
0: 嗯，
5: 都不到20啊卖的。
0: 那换句话来说，我告诉你，这车啊，公道价10万小出呗。
1: 他哪年的吧？
0: 23年的车
1: 啊，好嘞，
0: 24年的户。
5: 嗯，
1: 我给你说一下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汉兰达吧。汉兰达的话，在21年的话依然有老款的2.0T 4驱七座带天窗，黑色的，必须黑色，功能舒适，车况精品的话，21年的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卖在老款的，卖在11万左右。11万左右的话，正常的话，按我们行话说，差3年差3万多，14万多块钱。
0: 嗯，
1: 汉兰达，
0: 嗯，
1: 可不是你CX-8-9，咱说这个意思，他照汉兰达。不得差几万嘛，所以的话15-6
0: 起下广告了。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文侃车啊。这个孩子补课事儿，那个有咨询的啊，可以找高哥，这个他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哎，你，哎，高哥，你说你转行做教培能不能行？
4: 不行，术业有专攻啊。这汽车行业20多年的经验，
0: 我没说让你当老师，你跟孩子跟你学那三多俩少都不懂了。就是说，是教培这行业，你应该把它整合一下资源。
4: 那不好整，但是我有客户干教培的。
0: 嗯，这个市场我觉得特别大。
4: 嗯，
0: 学
4: 得积累经验。
0: C5。2013年的，
1: 嗯，
0: 5万公里，
1: 嗯，
0: 黑色2.3的，兄弟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多少在价上肯定有差，因为啥？雪铁龙2.3高低配差很多。
1: 对，如果这个车的话，5万公里2013年的，全车原版原漆，好牌一手
0: 算顶配
1: 啊，算就是只要你全车原版原漆就行，好牌一手两手车都无所谓，能值1万大多2万。
0: 高配的是分区空调，
1: 是、嗯，
0: 还有彩色仪表，
1: 大灯随动，
0: 对，大灯随动，它这玩意儿差挺多、
1: 嗯，
0: 轮毂也不一样。
1: 但是现在买车的话，
0: 嗯、
1: 在哈尔滨来说，还是一张嘴问你、
0: 嗯、
1: 是不是全车原版原漆、
0: 嗯嗯。你刚给多少钱？2块钱，
1: 1万大多。
0: 嗯，东哥，我预算有限，只能购买个 C7 的 A6。卡罗琳商贸啊，你是老听友，我想知道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呢？
1: 应该在5-6万块钱。
0: 他说2.5的是比2.0T 的稍微省点心，
1: 不一定。
0: 对，因为你这老车型，那不一定了。
1: 你可能呢听到别的主播呢，当时卖奥迪 A 六的话，尤其前几年告诉你这是6缸机，这车不丢机油、
0: 嗯，
1: 说的全是好听的啊，就像霸道似的。那时候，有钱的时候陪你打，没钱的时候陪你东山再起。现在霸道、
0: 嗯、
1: 大门要了，说那些人。东山再起、
0: 嗯、
1: 那个怎么没人收了呢？
0: 没人收了，连茶台都没了。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1: 不要买， 新我话就是西七的 L， 不管是二点五的还是二点零 T 的，你呢没啥意思了。就是二点五的，它公里数大了呢，它也烧机油，烧机油，而且之后呢，它的维修费用要比二点零 T 的高很多。
0: 因为它六个缸，
1: 它六个缸，而且二点五的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它配件不便宜，二点零 T 的便宜，但是二点五的不便宜，所以的话就这个价格。琢磨个 B 八的迈腾不挺好吗？六万多块钱，七万块钱，
0: 偏路走的还好修，
1: 能买个相当不错的了啊！
0: 向日葵出的主意多哎，说高哥认识这么多老师，自己能传个班出来，多找些特级教师，真行。
4: 对跨行业的东西不了解，真不能去做。
1: 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有没有说老师，尤其优秀的老师，完了之后，老师优秀，校长。没文化，就是这种情况会出
0: 有
1: 啊，这个真不知道啊，
0: 因为校长也不教课
1: 啊，就是
0: 大班属校长不有
4: 管理好老师就行了，
1: 我就负责管老师，
4: 对
1: 啊，
0: 那四一五下节目要上你那儿去，
1: 但是咱先说好，刚才说那一万大多五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啊，能达到一万大多，别来了之后呢，一看五六片不漆，那咱就不好说了。
0: 也就是汽车，这哥们说的对，就是你看马自达一九的款，二二年还在生产，就要换成电车都换四十多代了，
1: 四年五代吧，
0: 四年五代车型，反正是因为汽车吧，它得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测试，耐久性的测试，起源 Q 零五五百零六公里入门款，这个有优惠，哎，这个有优惠，
3: 有，
0: 这个莹莹的权限还大。
3: 没有个五零六的少，五零六的偏少一点，四零五的呢那个优惠力度比较大。
0: 现在大伙都乐意买长续航。
3: 对，五零六的这个优惠大概几千块钱吧，针对咱们听友啊，就是0.5万啊，
0: 0.5万啊，
3: 对，也不少了啊。其实
0: 你下次你用分来说，要不然显得我高跟
3: 显得多，是不是？
0: 你这优惠多少分？
3: 我应该说
0: 一块一百分啊，就这么唠，这样显得咱五十万分，对，我优惠五十万分钱。
3: 你算一下是这些吗？
7: 差不多吧。
3: 你这样，你加我微信啊，针对咱们听友肯定会有额外的一些照顾啊，包括赠品方面，13945117119。
0: 他说我们现在是三级市场屯子里要开展业务，要求给业务员配 A 六，说下屯子的时候好使啊。
1: 那配啥 A 六啊，兄弟，听我的，给他们一水配 Q7 比 A 六还便宜，
0: 是吧？
1: 真的、
0: 那个啥，就是1718的 Q7 是什么样？
1: 对，现在1718的 Q7 如果是 2.0T 的话，我觉得啊，大概大几万。
0: 不，他为啥比 A 六便宜呢？
1: 没人买吗？
0: 不，他原来的价格是 A 六的一倍，翻一倍啊！
1: 是啊。那我今天中午咱俩说那个事，
0: 那不，那我明白，那个是因为啥？那个售后我查那个价 ，Q7 的件儿也不贵，他那跟 A 六卖一个价都卖不上啊，
1: 差不多啊。我那一六的 A 六现在卖多少钱了？
0: 不，当时买 Q7 的人，
1: 一六的 A 六黑色的，如果是2.0T 的话啊，现在呢市场终端价格往好里说8万多块钱呗，买2.0T 的 Q7， 那出去都有排面了，坐的人还多。
0: 那兄弟，你让东哥帮你划了点 Q7 吧，
1: 二手车市场有的是，去吧，宝马 Q7
0: 五六万块钱，
1: 差五
0: 五六万块钱，
1: 反正你带10万块钱去。
0: 哎，那我回镇里边是不是那得是衣锦还乡的感觉？
1: 那当然了，尤其买奔驰 R 的回去，
0: 难怪现在瑜伽裤都得看那个九字味了，因为啥？这个 BBA 真不行了。
1: 他们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个深造，关于老款新款车型也能分出来了。比方说现在敞篷人基本上以718敞篷为起步，别的话呢还是不行。
0: 这是1300豪华现在有优惠吗？
1: 有，优惠老大了，
4: 指导价52万9800。这款车如果你要贷款加置换的话，优惠完之后裸车行情应该是在7万左右吧。
1: 529800，
4: 对、
1: 优惠7万，45万多，
4: 差不多吧。
1: 哈尔滨价格啊？
4: 对呀、
1: 那这价挺高啊。
0: 肖恩，
8: 1300豪华新款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46万多吧，指导价格。
0: 是指导价
8: 啊、
0: 嗯，
8: 指导价格应该
0: 优惠6万，
8: 9万多吧？
0: 优惠9万
8: 啊，差不多。
0: 9万9900也行，哎，你说要是30多端1300也行哈、
1: 那当然了，
0: 也行。
1: 其实咱说 E300 这车啊，如果咱作为其他的都不谈，只作为代步了啥的，其实这个氛围感、这个品牌的形象啥的、情绪价值提供的挺到位，
0: 可以。E300
1: 挺到位，
0: 到哪儿去也不跌份了。
1: 对，而且关键我偶像开个 E300， 高跟知道我偶像是谁吗？
4: 不知道。
1: 哈尔滨斗地主斗的最好那个九哥，在网络上随便搜一下。
0: 开 E300，
1: 开 E300， 刚一改款就买一个。24年吧。
0: 哎，你落完牌都不到40，是我这么理解对吧？
1: 现在是这样，咱车友刚提了一个啊，
0: 嗯，
1: 然后呢，他把旧车卖给我了，完了之后在浙地区提的，
0: 嗯，
1: 包牌包税好像不到41，
0: 包牌带牌带险的呗，
1: 交强险啊，
0: 啊，交强险
1: 啊，41，
0: 也就是40万零几千呗，
1: 40万大几千，他可能加运费说四，虽然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然后我俩又聊聊，
0: 嗯，
1: 我说你没蒙我吧，
0: 嗯，
1: 我说大哥，我就跟你说68000，
0: 嗯，我知道
1: 啊，我说大哥，咱俩今天唠点干的，我说没蒙，他说确实是这个价，他说那啥，我那个，
0: 他那比咱便宜啊，
1: 比哈尔滨就价格差，
0: 嗯，
1: 就价格差。
8: 那就很准确的，现在就还是就是豪华新款46万6800，我看了一眼，优惠10万，没问题。
0: 10万，
8: 对，或者还得10万强。
0: 你说他家要早这么整的话，他不就
4: 原先为啥
0: 何日现在这样
4: 这么多？那点不还有销量吗？
0: 嗯，这来一个八卦的，问壮哥的23350现在在谁手里呢？能值多少钱？那追根溯源我知道在哪儿啊，我知道在哪儿，但是呢多少钱我不知道。哎，东哥他那是16年买的。
1: 我跟你接了这么说啊，咱看23350，四驱的六座的黑色的全景天窗，哈牌一，
0: 对对对，他那
1: 全车原版原漆，
0: 对，
1: 你拿10万钱到车市看任何一台，只要挂着R的，
0: 嗯，
1: 你啪把10万钱往那一扔，
0: 嗯，
1: 这边说给老板放鞭，
0: 哎，他那可是高配的呀。
1: 没有，
0: 当时落完80多。
1: 现在就这些大排量的年限老的车，二手车价格市场特别特别的差。你问10个车商，如果正儿八经人，5个都不收了。哎，因为没找不着买车客户群体嘛。
0: 嗯，笑问，我看的是1260，问这个跌份吗？啊，260不跌份啊，但是260现在卖的不好啊，都端300去了。哎，你说为啥呢？就差那点吗？
1: 哇，
0: 260可有四驱啊，嗯！
1: 是啊，我知道有四驱啊。你坐进去之后，首先一点这个配置方面不一样。第二，尤其坐到后排的时候，这个后鱼这块不行啊。
0: 嗯，啊，后排鱼了，那我自己安一套呗。
1: 安的那个不是那个，
0: 嗯，
1: 没有原厂的，瞅着高端嘛。
0: 你看，勾了一个有牌面的23款E300豪华，东哥现在还能给多少钱？
1: 23年的E300豪华的话，现在。说现在的话啊，23年落户的啊，
0: 嗯，
1: 不对呀，兄弟，23年的话你是老款的，后面不是那个唐三角那个灯的，你告诉我哪年落户的，告诉我那个，因为23款有24年落户的，所以这个咱得确定一下。
0: 嗯，
1: 如果后面是 LED 灯的话，那这个车的价格就稍微差点意思。加我微信17148135 啊，是17148135。苹果二手车你加这微信，把信息给我发全了，或者最好给我发点照片，我本人给你评估价格。价格方面你放心，可以说呢在范围之内比较靠谱。
0: 大叔也不错，2.3学生推荐，我们大哥看车况，这车要是车况好，这车值得一推荐。这么讲，我认为它在高速表现的稳定性、扎实的感觉，这个改变车道的时候，那整个那个车身循迹那个给你的那个踏实的劲儿，超过奥迪 A4， 而且绝对明显的超过奥迪 A4 的。它高速变线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那个车的底盘简直是神级的存在。我对雪铁龙和标致的底盘是这么说，同价位无人出其右，可以这么说，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为什么深蓝的那个底盘那个好，就是这种技术，底盘的技术是你抄不来的，那个东西是厂家的独步天下的绝技啊。万里无云告诉你，他那是老款的E300，不是唐三甲。
1: 是，那咱俩微信说呗，好不好？
0: 嗯，小人物说那个啊，不是小人物说啊，说肖大爷说的对，现在37。37啥意思啊？
1: 他说刚才E300
0: 啊，
1: 优惠完的裸车的价格。
0: 嗯，哦，说高哥那个数据从哪儿来的？他说我也想看一看。
4: 你加我微信，我告诉你。 我给你分享个链接。
0: 他查半天没查到。
4: 你要给我微信，
0: 嗯，
4: 你就加我。
0: 他没有微信，先给你写信。
4: 你要是不会加呢，你也就别问了。我的微信号呢，手机号这个好记，
0: 嗯，
4: 15244775599。
0: 问高哥，五菱阳光买几台算团购？
4: 我们一台也算团购价，厂家有政策。
0: 嗯，
4: 这个车现在也迎来了中期改款，
0: 嗯，
4: 有货运版，还有客运版。你要是买来店里看看车，有车，
0: 嗯，
1: 客运版装是几座的？
4: 八座的。
0: 这个还有客运版？
4: 九座的？
1: 哦，
4: 六座的？
1: 哦，不，六八九座全都有。
4: 对，
1: 我认真的跟你说的。
4: 我也认真的回答你呢。
1: 有十一座的吗？
4: 没有。
1: 哦，那就算了，不买。
4: 十一座的应该是黄牌车了吧？
1: 对呀，我就想买十一座的嘛。
4: 那我跟厂家沟通一下，看能不能。
0: 阳光哪有十一座的呀？
4: 没有，
1: 我逗
4: 你。那我也逗你呢嘛。
0: 因为那车我，
9: 你俩把自己都给逗了。
4: 没有，
0: 对你说的，我就是
1: 我的意思，说让五菱厂快点黄，出了十一座之后就不卖了。
4: 可你是等不到那天了，
1: 那就黄他们就完事儿。
4: 人家现在卖的可好了呢，人民需要啥五菱就造啥。
1: 确实卖的不错，这是实话。要是换个代言人，这车卖的能更好。一整老整766万亿，你这太吓人了。
4: 告诉你少
0: 那个，刚才还有人问那个什么那个。0.9秒百公里加速跟766万亿哪个更靠谱？我告诉你，766万亿更靠谱，因为能跑出来。年头多了
4: 只要搭载神电电池的车，
0: 一直跑这车
4: 多
0: 了啥，那不累计数能上去。但是那个0.9秒百公里加速那个事儿，你们看了没有？有个品牌说，我告诉你那个，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第一个想法，我说这个挺狠啊。后来一寻思不对，为啥不对呢？轮胎怎么办呢？你知道0.9秒加速百公里，你目前的轮胎摩擦力达不到这个极限呢，那不等我碎了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的是车是吧？
0: 对啊，
1: 我以为是个球吧，减完压把人放里就一下啪发射出去啊，那有可能，但车不可能。
0: 不是，
1: 啊，
0: 还有点人也受不了，
1: 受不了，得
0: 0.9秒到百公里弹射座椅啊，
1: 先抽成真空。
0: 嗯，问宝马四系，二手车价格是不是会很不理想？买的时候会很理想。卖是很不理想，因为四系原值高啊。然后呢，二手车你说这个四系吧，你说论档次呢，你瞅着它不如718那个感觉，它是个保时捷，对不对？从实用性来讲，它又不如又不如五系那个宽敞。完了，价格还卖个五系的价，二手车四系市场上有吗？现在
1: 是，在南方肯定是会有啊，肯定是有。
0: 嗯，
1: 但现在哈尔滨的话，人一般都没去买那个。M2 吧，那个是378万吧。
0: 嗯，
1: 最近就是油车这方面，就这种小车的话，那个 M2 卖的挺好。
0: 嗯，农补有信儿了没有？
1: 车型出来了吧，高哥？
0: 车型出来，补具体
1: 细则出来了吗？
4: 还没有哈，还没公布呢。
10: 没呢，还得等等。
1: 还得等等。
10: 对，
0: 我跟你说，他为什么现在不着急？因为现在这个，哎呀，不对呀，啊，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南方的第一季的粮食已经都下来了呀，对吧？
1: 早完事儿了，
0: 都完事儿了呀。这个应该出啊，
1: 河北早完事儿。
0: 难道是等咱北方这个收完庄稼才开始补？
9: 那都上秋了。
0: 对呀，那不上秋了吗？这得啥时候啊？这是啊，就是现在这车都赶马机向上了。对，俺们还就有傻子信。什么0.9秒百公里，轮上10万匹，完了测试又跑了几百，那个我高哥那是瞎扯的啊，真是说是测试跑了几百万公里，我一下想起亩产36000斤了，
8: 但比那严重，徐老师，
0: 不是，
8: 我觉得那时候的话，
0: 那个也做不到，
8: 那是
0: 你到现在为止，你种啥东西一亩也没有36000斤。
1: 尤其是在不用多10年以前，说我这个车测加速，我在驾机上测，你说大家听的就对这个品牌可能是大家都嗤之以鼻，当个笑话。
0: 嗯，
1: 但是现在这种人敢这么说了，
0: 因为是有人敢信。
1: 对，我说
0: 有人敢信。
1: 我说这个互联网现在，
0: 嗯，
1: 就这样吗？
0: 不，有个词叫傻子共振，他们频率是一样的。
1: 在加机上跑油耗，
0: 嗯，对的，假期跑油耗，这个你说真就是哎呀，
1: 对呀，不沾地儿。高哥，你说这是我说的是不是真事儿？
4: 就像峰哥说那样呗，我共振。
9: 他共振。
0: 嗯，问高哥那个E300那价是电车电票吗？我跟大家伙儿说啊，现在所有的车呀，就是一手钱一手货，包括资源车、电车电票，它实际上是别的4S店来的啊。 也是都是汽车厂造的真车啊。现在唯一优点，目前汽车行业就剩一个优点了，没有假车，对吧？
1: 对，
0: 没有假车，二手车不好说。二手车那时候不是有拿 B 钩子改大 G 的，但是你买的时候，它肯定你过大本上有啊。
4: 但是车是真的，拿不到手机
1: 就是假。现在二手车其实最大的乐子不是在国内，
0: 嗯，
1: 现在有一部分出口的车啊，大才有乐子。
0: 嗯，咋样？
1: 啊，
0: 孩子上
1: 那车况老差了，但是就干出去了。
0: 孩子上初中，家里 MPV 刚需，30、40都行。但不能超过40 ，MPV 求推荐。我、这个谁啊？后边这个0932说的好啊 ，D99，为啥呢？孩子在车还能写作业呢。
3: 对，就是孩子上初中，这个车你最少要用7年，因为
0: 初中4年
3: ，高
0: 中
3: 3年，你要陪孩子中考，还要陪
0: 孩子高考。完了，万一再重读1年，8年抗战。
3: 对，
10: 小桌板是正
3: 对，
0: 那小桌板真实用。我以前见过的桌板、
3: 嗯、
0: 都有点颤颤巍巍的。啊，
3: 这个、
0: 他的坐板真挺结实，
3: 挺瓷实，
0: 嗯、瓷实、嗯。
1: 而且的话，那车它那个，我特意看那小坐板、
3: 嗯，
1: 它边上能往回折的、这
0: 个哦，它那个尺寸
1: 一边分两边折，
0: 它那个尺寸非常适合，
1: 不像原来的，比方像
0: 胳膊能搭上。
1: 原来大众那个，它中间啪就一折、
0: 嗯，
1: 这个是一边两折，总共是4折。
0: 马上他就说了，关键你他也不给优惠呀、啊。他去看了，就是
3: 你都要买40万车了，我没给你加价也不错了，你还要优惠呢？你这，你现在你这个车你预算是30到40，你买最顶配的才31.98万，对不对？都没到你40万的这个预算。主要是现在D99这个车呀，我觉得就是像你说这个车，你最起码得开7年。
0: 我告诉你，保不齐将来的我都是你家这用户。
3: 对，你得开7年，初中、高中一共7年，这孩子在车上这个写作业呀，
0: 是倍儿大家呀，
3: 真的是基本上就差不多吧。而且你是刚需、
0: 哎、你那能变成大床车，
3: 大床
0: 车啥也不用改，孩子在车上能眯觉，
10: 能眯觉。
3: 对，而且360度的座椅旋转，就是陪孩子在那写作业，你坐他对面或者你坐在旁边陪他在那写，陪他看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这个车真的是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上学的孩子的这种家庭去用车。我们这款车呢，也是给家庭用车给设计的这么一个车型啊，你可以来看一看13945117119。这个虽然没有优惠，但针对听友一定会有一些照顾，放心吧，加我啊。
0: 徐老师买我就跟着上，你别着急。我现在吧还不打算把孩子就是往绝路上逼啊，在车上写作业这个事儿，我想想我觉得都是泯灭人性。
1: 但是呢，徐哥他们那车那个第三排能往外翻那个功能，其实真的挺好。
0: 嗯，
1: 你就是有这么个画面，高哥和那个我弟妹俩人就坐着往外翻、
0: 嗯、
1: 一人拿个红酒杯、
0: 嗯、
1: 高哥说这英文Cheers Cheers
0: 你我高哥说英文勾圈凯尖儿
1: 这小张总都是好哥们，吃饭给高哥补习补习英语。
4: 小张总瞧不起我，
1: 别老Cheers
4: 说两句。
5: 我高哥
4: 点到我这话题了，说
11: 高哥补英语的也不能找小张总，
0: 不是
5: 他怕花钱。
0: 关键是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在车上这会儿还得写作业，你想想，
10: 拉要拉
0: 太苦了。
10: 不是徐老师，你要拉个别的人，正好翻出车外去跑。
0: 嗯，
10: 多好。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吧，在车上写作业这事儿吧是沾点扯。但是啥呢？那个大床写，他那后边能调整两个大床。不用改，原车就能有这个功能。这个对于孩子的休息倒是挺好。
3: 不是，其实现在孩子高
0: 孩子补课的时候，你在车上
3: 你无论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孩子补课的时候，除了上学时间，周六周日都在补课，而且补课是在赶，就像赶大集。
0: 高哥在这证明，像咱家孩子是补课、
3: 嗯，这场赶下场，这场赶下场，下场赶下一场。
4: 今天早，今天好像到6:30。
0: 妈呀！
4: 啊、
0: 嗯，昨天呢？
4: 到9:30。
3: 我想说的就是孩子在赶场的过程当中，
0: 你大人
3: 能在车上有个良好的休息，
1: 再就是啥呢，
3: 吃个饭。
1: 早上孩子上学，冬天、
3: 嗯、
1: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在重点校的话，基本从你家到学校得1个小时，孩子上车呢能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多睡半个小时，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0: 哎，
3: 真的是。嗯，你家孩子也是吧？
4: 对，
0: 遭老罪啊，真的遭老罪。哪个到高哥问你认的是老大还是老小？
4: 你这人可敢问了，我都不好意思回答。
0: 大狗博 L 怎么选？
12: 首先啊，这两个车你看你要哪方面啊？如果说你要一个个性的外形，哎，我就喜欢这个大狗啊，方方正正这种感觉，那你就买大狗。而且呢，有点这个轻越野这种属性啊，离地间隙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呢，也是一个城市型的这个小 SUV。然后呢，你要是要其他方面，比如说要安全性，当然大狗不差，但博越 L 呢能做到在这个级别啊，十万级别最短的百公里到零刹车距离和这个最厚的防震钢梁覆盖。

0: 啊，然后包括它的车顶承重的这个吨数、倍数也是这几个车里面啊，它是做到最好的，所以说安全性来说，博越很到位，当然大狗不差。如果要油耗，那就是这博越绝对优势了。第一是我认为吉利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在自主品牌里面调教还有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来说是做的最好的啊。然后呢，它的油耗和传动效率配合这个 1.5T 呢是非常省的啊，市区7升多，大狗我觉得至少要多1到2个油啊，也正常。你为你的这个方盒造型在买单，对吧？你对你为你的情绪价值在买单。所以说，我觉得你从油耗、安全啊和日常使用来说，可能是博越占很大的优势。毕竟博越的销量你也能看出来，可能大部分人买车家用要空间、要油耗，对吧？要这个，车整体的安全性可能考虑的更多一点，所以说博越整体来说，在这个价位卖的也更好一些。但如果说我就是喜欢这种方盒造型，要一个好看，大狗其实每方面差的都不多，而且呢很个性。我觉得如果要是买博越和大狗，都可以在咱们听友这拿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也都是非常靠谱的两个选择，卖的都很多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买博越的话啊，1804507888。
1: 卡罗琳商贸这个说的对，他说要桌板的目的是这样的。他说我家孩子现在初三，是在车上小桌板里道上就吃饭了，早上能多睡半小时。这个对了，就是啥呢？早上起来该干啥干啥干啥，整完饭不吃，就是洗脸刷牙、上厕所什么的。看上车，把车开，你知道现在上学都堵车堵得特别厉害，直接在道上就把早饭吃完了。这是第九九的那个早餐桌的最大的
2: 最重
1: 使
2: 要
1: 用
2: 的，
1: 价
2: 最重要。再就是啥呢？现在有的人有很多的家长中午给孩子送饭，
1: 送饭，
2: 这样孩子出来之后说呢，吃完饭能在车里呢稍微休息一会儿。我觉得这是买 MPV 最重要的一点。
1: 得就这事儿，营业收场。
3: 主要是这个 MPV 你得有小桌板，是不是小桌板？
1: 你家那个是
3: 这
1: 桌
3: 是
1: 子，
3: 四方
1: 桌，正儿八经的是个桌子。
3: 对，我这是四方桌，而且这个桌啊放四个菜儿啊，一点问题没有。无论你是说这个接送孩子，还是说这个平时办公比较这个多的啊，在这个桌子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而且这个桌子非常非常方便，是中间有个立柱，
1: 桌子结实。
3: 对，有个立柱，直接就是说这个立柱可以弹，就是升
1: 有的
3: 升上来。
1: 那个桌吱不咋吧的，直颤乎，那个不行。
3: 对。这个非常瓷实啊，而且这个座椅也非常非常舒适。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预算在20多万到30万左右的一个 MPV， 无论是纯电的也好，还是说增程的，都可以看了。你看我们的 D99 这个车也是刚刚上市的新车型，当然了，现在目前全系车型都没有优惠啊，除了老款库存有几个 B 和 C 系，其他车型都没有优惠的。但是针对我们听友，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到我们的三家店里去赏车试驾。松花路、城乡路还有先锋路，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五菱品牌呢有一款车型叫星光 L， 这款车呢定位呢是大六座插电混动 SUV， 起步价格呢是17800。这款车呢车长是4.98米，轴距呢是2950毫米，内部空间呢更宽敞。现在是预售的价格，8万3年是零利息的。买这车呢赠送充电桩及安装服务，包括龙膜，三电是终身质保。如果是家用想买一个空间宽敞的，看看这个车确实实用。这个车呢二排座椅呢也是独立的，还有老板键、小桌板，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放倒，使后备箱的空间呢更大一些，更实用。这个车呢纯电续航呢260公里，满油满电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1260公里，跑长途呢也没有旅程焦虑，充电补能呢也很快，也支持对外放电，夏天出去露个营啊也是很方便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试驾。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的惊喜，电话3-8-1-9-4-8。
0: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我们有一款增程的车啊，叫博越 REV 啊，现在呢展厅有一台特价车啊，白色的。最低配啊是220公里续航的啊，高配是375。这个车现在呢，特价比正常优惠应该多个3-4千块钱啊。这个因为是展车的缘故，所以说大家如果关注10万出头的增程，想买特价车啊，你来看看，性价比会高很多啊。另外呢，如果说有听友感兴趣这个网约车啊，想买一个合规的或者租一个合规的网约车，找个靠谱的地方啊，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现在调整的价格主要啊就是在139,900啊200续航的增程和145,900的600续航的纯电模式的这两款车，也是店里头订车量最好的。如果想买一个安全的，想买一个乘车都不晕车的，这个车您一定要看一下啊，咱们马自达的这款 EZ60 试驾地址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体验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如果一旦订车的话，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听友小小的照顾或者是小小的精美礼品都可以，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你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1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

0: 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正下午的15:05，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暑假想要带孩子出去游玩，那么想避暑，同时呢又想玩的有收获，909这一趟暑假之行给大家推荐贝加尔湖纯玩8日游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啊！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哎，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真的是比背10遍课本都要印象深刻一些。你可以带着孩子亲眼去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带给我们的这种震撼的感觉。然后我们沿途呢会和大家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还有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银白的这个树干啊，白桦树啊，银白的树干，还有包括樟子松凛冽的香气，包括路边的五彩野花，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亲手去触摸这种自然机理的感觉，然后从中去明白原始森林呐、淡水湖啊，从来就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啊，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和草木的气息。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呢，会和大家近距离的去观看二战时期的像坦克呀、野战炮啊、装甲车呀，哎，触摸一下这种真实的历史印记。然后和大家走在这个乌兰德兰的阿尔巴布步行街上啊，告诉孩子这个地方它曾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看见不同的生活才能够有更包容的这种世界观。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的家庭，去体验一下这种他们传统家庭啊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吃什么，他们每天的娱乐项目啊等等等等，然后和当地的小伙伴去互赠一下礼物，感受不一样的风情民俗。909贝加尔湖8天纯玩团，全程零购物啊！境外呢，我们是全程一台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大巴车啊，然后就中间不换车，我们全程就是这一台车，行程啊比较舒缓，节奏啊又不快，适合老人和孩子。然后特别给大家升级一个晚上，还就是这个湖边的特色木屋啊，特别给大家升级的。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给大家赠送了像篝火晚会呀、湖边 KTV 呀、烧烤吧。BBQ 啊、歌舞演绎啊、持枪体验啊、俄罗斯家访啊，这些都是赠送的啊。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这是由我们主持人来亲自带队的，帮您全程监督品质。成人的价格4980啊，成人的价格是4980。那如果家里呢有这个刚刚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孩子啊，我们可以参团的话可以减免100块钱，就是有一个100块钱的优惠吧啊。报名添加微信啊，详细了解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这个暑假和我们909一起到这个25摄氏度的贝加尔湖，在这里去感受一下山野间释放的天性啊，在风里去收获一份成长。就是说贝加尔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听过吗？就是那种干净的，就好像把整个月光都洒进了湖里一样啊！就李健当年就站在贝加尔湖畔，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他就是把眼前的风啊、湖畔边上的宁静啊，包括心头的柔软呢、哎，通通揉进了音符里，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么一首循环了这么多年的《贝加尔湖畔》。其实不止李健啊，法国作家希尔万·松泰啊，也在这个湖边居住了很久，然后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这个钢筋混凝土里面的人啊，就找到了一种心灵出口的感觉吧。当别处的盛夏都裹着30度燥热的时候，这里贝加尔湖畔守着25度的清凉啊。就是这个夏天吧，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奔赴贝加尔湖。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咱们龙江本地的啊，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其实说到西红柿，

大家可能觉得说这西红柿有什么的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西红柿，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那么这个九度西红柿它一共有两款啊，一号和二号，口感是不一样的，满足的是所有人的喜好。那这个西红柿它好在哪儿？其实现在很多人买这种瓜果梨桃啊、蔬菜啊什么的，最怕啥？农残超标，对不对？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顺瑶农业，它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吃的。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是无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就成熟了。老人呢、孩子啊，吃上一口，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是不是？健康也没有负担。然后这两款呢，它都是新鲜现采，阳光充足，甜度是很稳定的。那一号、二号怎么来选择？其实很简单，你如果按照炒菜这个制作菜、蔬菜一类的这个标准，你就选一号啊。一号是什么呢？你是做个西红柿炒柿子呀，炖个牛腩呐，或者说我们做一个番茄浓汤啊，哎，或者拌白糖啊，哎，你制作着吃。这种西红柿呢，还是比较沙糯，很入味的啊。家里老人啊特别爱吃，炖汤的这个味道一定首选它。二号是什么？你可以拿它当水果吃，给孩子当个加餐啊，一口下去很爆浆的那种，没有硬心儿，而且很清甜又多汁。洗干净了之后就直接当成水果。然后在这个大型的商超里，如果你去买的话，不便宜啊，九度西红柿一斤就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5斤啊。到手价格70块钱是吧？你要是正常在商超里，5期300多，是这好贵的，是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然后呢，70块钱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尝鲜价啊。然后你可以选择什么呢？一号和二号自由搭配，就比如说我一号来几斤，二号来几斤，哎，这些都是 OK 的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给您直接包邮到家的啊，所以现在就可以直接添加。加微信来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即将到来的暑期生活，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啊，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即视感，又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我909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小城，我们可以在这儿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打卡，通通都体验。出发的时间7月4号、11号、18号和25号，欢迎大家前来了解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干净的好像把整片月光都洒进湖里一样？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没有刻意的雕琢，他只是把眼前的风啊，耳畔的那些个宁静啊，包括心头的柔软啊，通通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呢，就有了我们那一首循环了许久的《贝加尔湖畔》。其实不只是李健啊，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湖畔的木屋里隐居了半载，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啊，找到了心灵的出口。当别的地方盛夏啊，30多度的这种燥热啊，当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现在的欧洲啊，这天天频频上到40度这样的高温天气的时候，这里贝加尔湖守着25摄氏度的清凉，等着你的到来。这个夏天909哈尔滨乐广播想要带你奔赴贝加尔湖畔，我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脉络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光这样一换，那你会发现，哇塞，世界，整个世界都慢下来了。我们坐在这个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上啊，咱也不用赶路，你就只管往这个座椅上一靠，

六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呢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啊，帮您全程监督品质。费用呢是4980啊，费用是4980，4980的价格，我们这叫出国游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4980的价格，这可是出国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拿着你的高考证哈、啊，刚高考的这个准考证、中考的准考证报名的听众还可以再额外优惠100块钱啊，这个是我们专门给中高考生的福利啊。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龙江本地的啊，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这种九度西红柿，有两款九度西红柿啊，一款一号，一款二号，口感不一样，但是满足的是不同人的喜好嘛。一号是那种炒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去拌个白糖啊，我们柿子炒鸡蛋呐、这个炖个牛腩呐、番茄汤啊，沙糯入味的这种，家里的老人会特别喜欢，你拿它炖个汤，哎，绝对是首选。二号是什么呢？你拿它当水果吃啊，追个剧啊，给孩子当个加餐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就一口咬下去爆浆，然后清甜多汁，还没有硬芯的这种。这个我们说现在我们买一些个瓜果梨桃啊蔬菜啊什么的，其实最担心的是啥？农残超标，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它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这种。老人孩子咱们说吃上一口咱放心，对不对？健康还没有负担，然后它都是本地直采的啊，新鲜现摘的，阳光充足，甜度很稳定的啊。那这个西红柿，九度西红柿，大型商超一斤都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是5斤，70块钱的尝鲜价啊。一盒5斤，70块钱尝鲜价，而且它就这些，卖光了就没有了，就是70块钱尝鲜价，5斤这个啊，就卖光了就没有了。家里人多的，你可以搭配着来，对不对啊？一号、二号是吧？比如说我一号搭2斤，二号搭3斤，哎，这都可以。那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下单，详细了解都 OK 的啊。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可以直接下单啊。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如果你最近正在减脂期，真的我觉得这个西红柿特别的好，既能拿它当水果，然后它这个甜度还不高，然后这个如果你最近就刚好想要塑形的话，比如说我们早上早饭的时候把它切开来是吧，你喜欢弄一个面条汤用这个西红柿，或者是早上我们给自己做个自制汉堡，或者是恰巴塔，哎，这个都真的都非常的好。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晚上不太想吃太多的东西的情况下，来一个九度西红柿二号的这个，把它当成水果，既补充了 VC， 然后补充了我们本身需要的营养，你还达到了想要这个塑形的这样的想法。所以现在就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时间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那让909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前往一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真的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所以说这一次跟我们909咱就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啊，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他们的东方明珠。为啥呢？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同时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它是既有欧陆风情的这种复古浪漫，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咱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距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所以呢我们打算在七月份啊11号、18号、25号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成人的价格是2599啊，一价全含，就是你吃啊住包括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在我们这个费用当中了，不需要额外再花费其他的钱在吃住行上面。然后我们这一次出发呢是和大家安排的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三个晚上入住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这个俄式酒店，然后我们909的主持人会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同时呢今年参加的中考和高考的学子，我们这儿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个福利，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那我们去到那儿都会有什么样的项目和大家一起玩一起看一起来感受？首先啊，之前有一部电影它叫做七月与安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看没看，它里面拍了一座灯塔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而我们这次行程啊就会带大家去打卡这个灯塔，这个灯塔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叫做爱情灯塔。然后我们行程当中会赠送大家这个图片，

那、啊、不是图片啊，拍照啊，赠送大家图片。我是怎么想的呢？会赠送大家，其实就是旅拍啦，赠送大家旅拍。然后你知道，我看那个我们带队主持人回来，在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这里拍的那个旅拍，真的好漂亮啊！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洁白无瑕的灯塔，然后伫立在碧蓝的海边，远处蓝天。白云，这种相映成辉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纯净，很纯净，蓝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爱琴海？就是因为那里的蓝和白搭配在一起，有一种非常纯净的感觉，特别的纯粹。哎，所以在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这里，你拍照打卡真的好美，特别的出片儿。然后呢，我们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地地道道的俄式海鲜餐，其他的咱们都不说了啊，都是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个应季的海鲜啊，俄式海鲜餐。我们只说其中的一点，就是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然后这帝王蟹它的大有多大呢？我看它比我们带队主持人的脸都大，就是这种鲜美程度，它不是说咱们在家里能体验得到的。然后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另外的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基地啊。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还有他们当地的 water guy 啊，哎呀，举杯欢唱。然后这是我们行程当中啊，给大家提档升级的啊，两顿，一顿是俄罗斯海鲜大餐，一顿是红酒烧烤大餐。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我们这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说它不适合走很远的地方，一去个三五七，去个七八天啊，十来天二天不适合这种，就适合你就有一个小短途的假期，我就是周末想出去逛一逛，哎，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这种只有四天的假期，四天的行程不会很累，也不会很赶，非常放松。然后既有大海，同时还有美丽的景致，异国风情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见过一种蓝啊？它干净的就好像把整片月光都洒进湖里一样。当李健站在贝加尔湖畔，他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是把那眼前看到的啊，风啊，包括耳畔的宁静，还有心头的那一份柔软，通通揉进了音符里，后来就有了我们那一首循环了那么多年的《贝加尔湖畔》。其实不只是李健，法国作家希尔万·泰松在这个湖畔旁边的木屋里啊，隐居了半载，然后写下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也的确是让无数困在钢筋水泥里的人都找到了一种心灵出口的感觉。当别的地方的盛夏啊，带着30多度的这种燥热啊，这里就是贝加尔湖畔，这里守着25度的清凉。前两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还突然聊起贝加尔湖这个地方。之前带队去过贝加尔湖，跟我们讲述他在贝加尔湖感受的那一份清凉，还有那一份宁静，还有那种美，真是让我觉得心里听了艳羡不已。那这个夏天，909哈尔滨乐广播想要带收音机前的你奔赴贝加尔湖，这里也感受一下这里的安静，这里心头的柔软，还有眼前的微风。的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这个脉络，我们会带你一路穿行，国境线的风一换，你会发现世界都慢下来。然后我们和你一起坐着这个2+1陆地头等豪华大巴车上啊，咱也不用赶路，你就往座椅上一靠，你就看窗外的风景慢慢的铺展开来在你的面前啊，那叫一个舒服。然后透过窗户，你看到外面的风景啊，是那种能够让你整个世界

直接按下静音键的感觉，这就是我们909即将带你出发去到的贝加尔湖。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909我们的贝加尔湖是8天纯玩零购物的行程，8天纯玩零购物的行程，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由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你监督品质。然后行程里面我们给大家的节奏是相对来说比较舒缓的，老人啊孩子啊实际上都非常的合适，特别给你升级了一个晚上，我们在湖边啊有一个特色木屋的住宿，特别给你升级的。然后行程当中除了我们要走的地方，还赠送给大家的，这些都是赠送的，听好啊，篝火晚会、湖边 KTV、 烧烤 BBQ、 这个歌舞演绎，还有持枪体验啊，包括俄罗斯家访，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蘸盐的面包蘸盐的欢迎仪式啊，欢迎仪式。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成人的价格4980。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知道，我们这是出国哟，价格4980都不到5000块钱的出国，真的是价格合适的都贴了地皮儿的。然后呢，如果今年参加了这个高考哈，我们有这个中考和高考准考证的朋友，你可以再在这个4980的基础上再减100块钱，有一个优惠啊，带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可以再减100块钱，真的好幸福啊。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收音机前就是我们家里的宝宝啊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小，比如说小学阶段呢啊，我们想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我们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合适，就是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哎，这一次我们就是把这个课堂直接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真的是比背10遍课本都要印象深刻，对不对？咱们可以带孩子亲眼去看一看世界上最深、蓄水量最大的这个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这种震撼感，是不是啊？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白头到老，永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咱们龙江本地的这个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过这个九度西红柿，当时是卖爆了的。然后我们再次给大家分享这个九度西红柿，因为它数量非常有限。为啥？因为价格给的特别合适啊。九度西红柿它有两款，一号和二号，这两款分别都是怎么来吃的呢？一号就是我们炒菜你做饭啊，你用到它是吧？我们在家不管你是西红柿炒蛋呐、你炖个牛腩呐、番茄浓汤啊、你拌个白糖啊，哎，是那种沙糯的口感的啊。所以就是家里你炖汤啊，这炒菜你用一号。二号是什么？它个头不是很大，但是皮儿薄肉嫩，咬下去之后直接爆汁的那种，然后口感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里面没有硬芯儿，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吃。你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呐、真的非常的合适，一口爆浆，而且特别解腻啊，这是一。

一号和二号他们俩之间的不同。那你看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我们买这个，不管是买蔬菜啊，还是买水果，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啥？就是农残超标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咱们为什么给大家选择这个九号呢？这个九度西红柿，就是因为它这个西红柿全部都是通过77项全套的啊农残检测，就实打实的是那种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就成熟的那种。你老人啊孩子，你可以让他们放心的吃，健康没有负担，对不对？所以一号和二号怎么选？一号就是回家炒菜啊，二号回家就是生吃啊，就清甜的口感。然后呢，这个九度西红柿你在大型的商超里一斤都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里边是5斤，到手价格70块钱，5斤呢，到手价格70块钱。如果你说我们家里可能人没有那么多，一号和二号我怎么来选呢？你可以搭配着来，比如说我要2斤1号3斤2号，或者是你反过来都 OK 的啊。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你像我们家里，如果现在如果你正在体重管理期的，是不是我正在减脂的，希望说能够穿上衣服更好看的，然后不能吃糖分含量特别高的这种水果，特别甜的，那我们就可以来西红柿嘛，既补充了 VC, 对不对？然后这个饱腹感还强，是不是？然后我们早上给自己，你是做一个小这个汤面呢，拿这个西红柿啊，或者是说我们早上给自己做一个这个恰巴塔，哎，切一点番茄，切一点西红柿放进去，是不是？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减脂餐。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吃个鸡蛋啊，你再来两个柿子都 OK 的，是不是？你看晚上我们蛋白质也吃了，然后水果蔬菜是不是一个柿子就搞定了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节目当中的秒杀价格啊，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和二号大型商超里要30块钱一斤。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是5斤，但是数量有限啊，数量有限，这个就是70块钱的尝鲜价。5斤70块钱尝鲜价，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暑假即将开始了，想要带孩子暑假出门去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909这一趟暑期的贝加尔湖纯玩8天游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啊，历史书上的苏武牧羊，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了旷野，看过的风景真的是比背10遍课文都要印象更加的深刻，对不对？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一下世界最深啊，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去直观的感受一下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然后我们还特别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独特的安排了一次啊，就是一个晚上这个湖边的小木屋的住宿，那真的是就推开门的那种蓝眼睛直接照进心里的感觉啊。然后我们沿途会和大家穿过后贝加尔草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白桦林啊，银白的树干，包括樟子松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就是让孩子亲手去触摸一下这种自然的机理，明白啥是原始森林，啥是淡水湖，真的就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和草木的气息。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和大家近距离的去观看二战时的坦克啊、越野车啊、装甲车，去触摸这种真实的历史印记。然后去这个我们去到这个贝加尔湖都知道咱们得去乌兰乌德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去漫步一下阿尔巴特的这个步行街。然后我们会告诉孩子，这里曾经是古茶叶之路的贸易集散地，就是说得看到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对不对？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贝加尔湖8天纯玩团，零全程啊，零购物，出发时间7月26和8月2号，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费用啊4980，这是出国游哦，都不到5000块钱的价格，而且是8天游，这个是出国，我们是8天游。然后持中考、高考准考证的朋友参团的话，我们额外再给优惠100块钱。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相信在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这个浪漫的七月，跟随我们909带你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随手一拍真的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一看就是欧陆风情的这一种啊。这一次我们你和909一起，咱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那么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说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中国游客啊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而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风情风景，包括一些历史，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啊。然后我们整个行程呢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啊，地道的海鲜大餐，俄罗斯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

然后又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迷人的海滨基地，一场浪漫的烟火缭绕啊，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给大家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还有标志性的 Waterga 呀、啊，哎，大家举杯畅谈啊！出发的时间7月11号、18号、25号，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同时呢，为2026年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子，我们特别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着你当年啊，就是今年你的准考证报名的话，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吧 ，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并且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呢是50块钱每张啊，原价是98块钱的。非遗千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还有传统的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块9一张啊，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这些个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暑假想着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得很有收获啊，那909这一趟的暑期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千万别错过。课本里的世界之最，历史书上的苏虎牧羊，那这一次我们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比背十遍课本其实都印象更加的深刻。你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直观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沿途穿过贝加尔的这个草原啊，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白桦林银白的树干，樟子松清冽的香气，路边成片的五彩野花，让孩子亲手触摸自然的肌理，明白原始森林淡水湖其实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个字，而是风穿过林海的声音，是泥土与草木的气息。那我们这一次的909贝加尔湖的八天纯玩团啊，零购物，而且是境内外全程都是一台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出行舒适省心，行程节奏舒缓，可以说是老人孩子都很适配。想要具体了解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啊，嗨三儿的全拼909，嗨三儿的全拼909，也就是 HAISAN909 啊，拼音嗨三儿的拼音全拼

0: HAISAN909，添加微信备注贝加尔湖就可以了，了解具体的详情以及报名。那我们这一趟行程中呢，也是升级一晚湖边的特色木屋啊，这个布里亚特、西伯利亚、俄式大餐全覆盖，特别赠送还有一个篝火晚会，而且包括湖边的 KTV、烧烤 BBQ 啊，以及歌舞演绎、持枪体验、俄罗斯家访、面包站演等等欢迎仪式，这个转换插头啊等等，就都给你准备好了，也都这个正在期待着你的到来以及体验。出行日期什么时候呢？7月26号以及8月2号是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的。那包括7月8号也是多个团期都可选，可以说7到8月都在给你准备。成人的价格每个人4980元，那8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每个人3380元。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吧，备注贝加尔湖嗨三儿的全拼909，嗨三儿全拼909 HAISAN909 HAISAN909 嗨三儿全拼909，备注贝加尔湖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
0: 当然同时啊，仍然是俄罗斯，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这个预算啊，比如说只想用4天的时间，我能不能感受一下出国呢？可以啊，那就是909的这个海参崴的往返4天游。20个人的小团现在也在火热的招募中，而且整个7月份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有一团出发。7月4号、11号、18号、25号啊，也欢迎团体定制，因为20个人的小团时间还短，其实特别适合一些公司单位的这个团建活动。成人票价每个人一架全包的是2599，同时给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是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那这一次一起远赴这个远东的海边啊，一场这个浪漫的周末之约，俄罗斯的海参崴，也是添加微信嗨三拼音全拼加909，嗨三拼音全拼909，拼音全拼909 HAISAN909，添加微信备注海参崴即可。

北京时间的18:18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的西红柿啊，是那种可以当水果吃的西红柿，来自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那这个有两款啊，九度一号跟九度二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号呢，就是个头饱满，比较硕大啊，掰开是那种绵沙沙瓤，然后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你不管是拿它做这个炒蛋呀、炖牛腩呀、这个番茄浓汤啊，还是拌白糖啊，沙糯入味儿，而且家里边老人会特别的爱吃啊，炒菜、炖汤就首选它。这个二号呢是个头不大，但是皮儿薄肉嫩啊，咬下去直接是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洗干净是那种直接可以当水果吃的。啊，就是你追剧啊，给孩子当一个加餐了零食啊，都很合适。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拿它做菜，就有点白瞎了啊。就是得拿它当水果吃的那种。所以说，很多家人买这种果蔬呢，其实特别怕的是这个农残超标啊。那这个，顺尧农业其实在这一点上就让人比较放心啊，因为它每一批的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是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不催熟，而且自然的在地里边成熟的这种，就是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大口的吃，健康没有负担的。想要购买以及具体了解详情啊，都可以添加微信嗨三儿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儿909，嗨三儿909 HAISAN 909，备注西红柿就可以了。那节目的秒杀价呢，现在是这款九度的西红柿一号跟二号，在黑龙江省其他的城市的大型的高端超市一斤都得30块。那今天节目中是当中一盒是5斤啊，说一下一盒到手的价格是70块钱，尝鲜价是5斤啊，原价一斤就得30，今天5斤才70块钱。那当然了，家里边人多的话，你也可以搭配着来啊，可以选择一号、二号，可以这个自行来搭配。3盒呢是200块钱，到手15斤；5盒是330块钱，到手25斤，是粉丝专属配送，也只限哈尔滨市区啊。想要购买的话，添加微信嗨三儿的拼音全拼加909，阿拉伯数字909，嗨三儿909，添加微信嗨三儿909，备注西红柿就可以了。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我现在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2: 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那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主角，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着来送上这首让我想一想，来自于陈绮贞。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边走边唱。

现在时间20:16。菊花台，这个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男歌手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在了周杰伦2006年。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1999年，李宗盛发现了蔡健雅的才华，邀请了他在莫文蔚的《十二楼》的莫文蔚的专辑当中一起合作，为他创作了这首歌，叫做《起了》。

0: 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

欲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继续来送上这首情话，来自于

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分享流星所带来的雨过之后。

人生是一种平衡，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强，让梦洒满阳光。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人生不同，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不要质疑我们的选择，沿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实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这首歌来自华仔，《来生缘》。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接下来送上这首一半来自于薛之谦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哎，听到这首歌《神秘礼物》。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地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来听到台正宵所带来的《一千零一夜》。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王心凌，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来听到是林志炫的《这就是爱》。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分享这首《该不该》来自于 Coco。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走了好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呢？无止境的怀疑，一遍遍重复相互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来听到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害怕岁月，却不知道活着是多么的可惜。我们认为生活已经没有意义，许多人却在生死之间挣扎。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正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满怀感激呢？

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我们只能伴随着思念，一边忙碌生活，一边在时间之外等他，不由自主，也无法解释。继续来听到一首《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听到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关喆。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是自己喜欢的旋律，流畅轻松，像自言自语的诉说。第一次听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就是喜欢上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有很多的惊喜值得你不期而遇，继续来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来自于郭靖。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专注》是来自于曾宝仪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青春自选集》专辑当中。《专注》也是日本。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来听到一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那现在时间是23:45。来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爱笑的眼睛》。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会有了很多的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继续来分享《蓝的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

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郭富城的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那收音机前的您知道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离我们很近，然后呢又可以把恶世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来到这里一次性的都体验，这里就是海参崴。是的，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啊，有百年步行街啊，有这个复古的俄式建筑，有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还有路边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品着咖啡的俄罗斯人。总之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909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在7月份11号、18号、25号，我们现在有三个团期，也就是每周六发团，一共是4天的时间，成人每位是2599，这可是一价全含的行程，而且全程无购物啊，所以说体验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另外在价格方面，是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除了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我还给你发送图片，实景拍的，你会通过我的图片能够体验到我们这次餐标究竟有多高。说到餐标，那我们给大家在这次行程当中升级了2顿特色餐，想想看一共才4天时间啊，其中有2顿特色餐都是大餐。第一个就是升级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这个要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了。首先你会吃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还有它标志性的代表性的鱼子酱，另外我们给大家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你没有听错，是每人一只啊，不是一桌一只啊。我们说作为团餐出去游玩，你要是说在餐桌上能看到帝王蟹，真的都已经是觉得不可想象了，对吗？而且这是给到大家每人一只啊，真的可以实现帝王蟹的自由了。在这里吃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啊。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啊，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这个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赶紧添加微信吧，因为我们是20人的小团出游啊。那你像这个暑期都是举家前往的，2个人、3个人、4个人一起来报名，想想看，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那我们最多就几个家庭就会满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7月11号、18号和25号三个团期，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那去办理也很简单，而且最多7个工作日就能拿得下来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全程无购物，纯玩的行程，位置有限，抓紧来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我们说夏天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了。但是我们去商场专柜要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七八百的。那你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也有点心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了。说到拉夫劳伦，真是活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了，有谁不知道呢？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哈。路过橱窗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也是直接拉满了，很多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也都在穿，跟着买真的不会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后你拿出来还是那一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到手只要299，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这个2XL 全覆盖了，男女都能够穿，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又不多，只有100件，所以说想要了解一下，想要关注一下，或者是想要购买的话，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了。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呢，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商城，然后呢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今天299就可以买到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什么？海外奥莱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专柜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到手只要299，三种颜色，尺码也很全，男女同款，现在下单多买多折，到手更划算。那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

来自光良的伤心地铁，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本地的一个好东西了。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如果你平时跟我一样喜欢吃西红柿的话，那这两款真的你要收入囊中。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啊，九度一号和九度二号这两款。为什么分两个？因为是不同两种口感。一号呢，它个头很大啊，掰开就是那种沙瓤的，果肉很厚实的。你是西红柿炒蛋呐、炖牛腩呐、番茄汤啊。拌白糖吃啊都很好，沙糯入味的，家里老人特别爱吃这种。九度二号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是啥？口口爆汁，清甜多汁儿，然后没有硬芯儿，就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款，就洗干净之后就拿它直接当水果生吃，追剧也好，给孩子加餐都非常适合，一口爆浆，真的是超级的好吃啊！那看您自己的喜好了，或者是说你一样每样都可以买一下尝一尝，看看更喜欢哪一个哈。关键是什么？价格给力！今天我们给大家秒杀的价格，一号、二号，那么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超市里面，一斤就要卖到30的，一斤要30。今天我们一盒是五斤装，只要70块钱，这是尝鲜价。有人说，那我家里人多，我也喜欢吃，或者是说我想跟我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你可以选择3斤啊，也就是这个三盒啊，15斤的3盒200块钱，还有5盒330块钱。添加微信就可以订购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我们平时很多人喜欢吃，你像我个人真的超喜欢吃啊，家里是常备的。其实你有了它，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托底，就觉得你随时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是吧？就拿它拌沙拉也好啊，用蜂蜜拌着吃也好，生吃也好，或者是尤其是身体管理期的，是吧？又想增强营养的，你或者西红柿炒蛋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个人很钟爱西红柿煮面，哇，尤其我喜欢吃的这个二号。汁水比较多的，炒出来之后再一添水之后再一煮出来，这一碗热汤的这个西红柿面超级好吃。那当然天气现在热了，有人喜欢吃打卤面，你西红柿鸡蛋打卤也很好啊，味道超浓郁的啊，我给您已经见证过了，对，我自己也下单了，真的很好吃。那我们平时想要吃的好吃的同时还得要什么？它安全，对吧？那尤其果蔬，我们最怕的就是农残超标，这次您可以放心。

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是催熟的，就是自然的成熟。你老人、小朋友，哪怕孕妇都可以放心大口吃，健康无负担啊！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稳定。你爱吃沙瓤，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儿的，像我一样选择二号，你还可以两款搭配着带回家。添加微信号码来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一盒五斤是70块钱，三盒是200块钱，五盒就是330块钱，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的。您今天订啊，现在订，今天就能收得到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掌勺行看得最远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地方，你要装修选择它的话，会是让你最觉得心安的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围上了。是的，如果说您现在还在发愁说装修预算有限，还想要高端工艺一线的好材料，哈尔滨深耕十年的围上装饰夏季专属的福利来了。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花亲民的价格可以享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想要解锁全部的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效的啊，所以说这个升级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不再有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大家顶配了。比如说瓷砖可以换新升级，常规是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这个通透大气，现在也非常流行的，对吧？还有就是木门给大家高级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3米，市面上常规也就是2米到2.1米，加高之后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墙面漆也给大家进口升级了，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灵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还有橱柜也是加高的定制，这个定制级的升级哈，地柜常规都是800的，这回可以免费给您加高到850或者900，上柜的常规呢是600到700，这回可以给您升级为700到800，所以说高个子下厨不弯腰，而且同步还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是不是很超值？第5项就是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再有就是水管了，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加的安心。集成吊顶呢，给大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是双在线。另外就是厨房的水盘，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了解具体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四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按需任选其一，比如说可以选择现金直减的福利，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另外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空调，家电给您一站式配齐了。还可以选择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再加上一对床头柜，再加上整套的沙发，再加上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专属的礼包，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

您知道这块人工费用基本上都得超万的，不便宜的。还有就是全屋七五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全屋暖气管件换新。了解具体的优惠，现在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给到你三大硬核的保障，让你彻底的避开装修的套路，让我们的装修也更加的安心。比如说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落地，然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再交钱，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啊，对不对？一方面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间接地保证了施工质量，因为不达标他拿不到钱。还有就是门店是自有的房产啊，售后不用担心，公司自有这个经营的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啊倒闭的风险，而且已经是十年的老店了，长期驻扎在我们的哈尔滨啊，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啊。在装修行业当中，经营五年以上的基本上也就在30%左右，能够达到十年真的是少之又少，堪称是凤毛麟角了。所以说十年的老公司是不是让人觉得更托底，比那些一年多两年左右爆雷的卷钱就跑的是不是让你更加的安心？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而且不是他自己给您保，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这些隐蔽工程给您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现在赶紧添加微信，你没有吃亏也不会上当，就是加个微信也没有任何的投入啊！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到公司实地考察，你去看看，看看他的店面啊，看看公司的规模，他的样板间，跟设计师深度沟通他的设计理念，他家设计师很牛的，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其实你说很多人装修怕什么？怕就是低价套路，然后报价模糊，材料以次充好，对不对？唯尚装饰他扎根哈尔滨整整十年了，不靠低价噱头引流，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积攒口碑。它的报价什么什么什么流程什么概念，就是你需要的装饰材料自己选，单价多少钱，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你的价格。是不是要比那些就是说一整套然后什么都包了你拎包入住感觉更清晰明了呢？对吧？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的套餐捆绑，所有的用料施工项目标价都非常的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也很灵活很自由，福利是你能看得见的，优惠是你能摸得着的。好的，那赶紧添加微信咨询啊，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的，就在这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继续听到伍思凯的代表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有特别的呈现，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目前呢，这两大项目都已经上架早鸟票，大家可以提前锁定优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上演，由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映。普通的早鸟票价每张是50元。那除此之外，非遗千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听过陈洁仪的这首《炫耀》，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啊！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届时呢会开展一场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了。没有听错，真的是报免费的哈，大家都在感慨说，哎呀，能够近距离的和这个协和的白明教授进行交流太难得了。是啊，平时你想要说跟他咨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沟通交流一下，首先你得远赴北京，别说协和本部，你就是协和的对吧，这个属于那种 VIP 的，是不是啊？你恐怕也得是国际部，应该叫国际部，你也得是排着队吧，对吧？然后你还得花着挂号费吧，现在不需要，哎，就在咱家门口，然后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了。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你可以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的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余年，而且他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领域可以说是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在网络上也会经常看到他，所以很多朋友说我是他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真的很多听众都在这样讲，因为他一直在网络上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繁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啊，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次活动他也将会和我们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而且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来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啊！那只要你有时间，我真的建议大家啊，您就咨询了解一下，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尤其是对于学生们来说啊，这个新学期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就是最好的时机了。那平时我们说要挂北京协和专家的号，那是一号难求的，现在呢专家都到咱家门口了，这个机会是不是很难得呀？现在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而且是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了。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17、18，说是两天，事实上也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基本上18号的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他就要返程了啊，所以说别犹豫，这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我们说把信任交给专业，这个时候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19号两天，咱909听友报名免费参加，同时还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继续听歌，黄小琥，我要你的爱。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么在工装领域呢，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的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刚刚有朋友咨询说，何欣啊，近期咱们九零九有什么团啊？那我们尤其是说孩子考完试了，想要带孩子出去，其实暑假想要带孩子出门避暑，又想玩的有收获，那九零九给大家打造的贝加尔湖纯玩八日游的行程，您千万别错过。我们都知道课本里有世界之最，历史书上有苏武牧羊，但这次我们是直接把课堂搬进旷野，看过的风景要远比你背十遍课本印象更加深刻，对不对？那这次你就可以带孩子亲眼见证世界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去直观的感受西伯利亚蓝眼睛的震撼。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13104513909，备注贝加尔湖或者旅行都可以啊。看见不同的生活，才会有更包容的世界观呢、啊。我们会带孩子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啊，和当地的伙伴互赠礼物，感受不一样的民俗风情。然后呢，还会品尝到地道的西伯利亚风味餐。让孩子们亲口尝一尝不一样的风味哈！这趟行程没有这个赶行程的赶路的慌张，只有属于你们的慢时光。为什么？为什么节奏这么慢？为什么跟老人跟孩子都很适配？因为我们全程不进购物店，没有购物的环节，这就给大家省下了大把的时间去游玩啊！一般的行程带购物的，基本上一个团是要走2到3个购物店。一个购物店停留的时间就得在120分钟，也就是2个小时。那我们还有去和回的路上的时间呢，对不对？你算一下这3个店给您节省了多长时间。那我们把这些时间都给到大家去游玩啊，投入到我们的行程里，所以咱节奏就不用赶路了，咱就可以尽享慢时光了啊，可以一起笑着追赶翩翩飞舞的蝴蝶，满目生机，一下子就可以治愈孩子们学习的压力和疲惫了。而且还可以采摘灌木野果，蓝莓、树莓随处可见，就是这样贴近自然的童年，真的是格外的让人觉得珍贵和难忘的啊。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909，备加尔湖8天的行程是纯玩，不进购物店，零购物。然后呢，境内外全程一台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拒绝多次中转，出行更加的舒适和省心了。节奏很慢，很舒缓。给大家升级了一晚湖边的特色木屋，然后我们还赠送给大家篝火晚会、湖边 KTV、烧烤 BBQ、歌舞演绎等等等等这些。总之，真的是非常舒心和浪漫的行程。想想看，你可以守日一场落日，看霞光把湖面从湛蓝染成融金，围一场篝火，伴着湖水轻声歌唱，抬头是铺天盖地的星河，夜里住进湖边特色木屋，推窗就是被月光漂洗过的夜空，而第二天清晨可以再等一场日出。909给您打造的贝加尔湖8天纯玩的行程，添加微信咨询报名。7月26号、8月2号，909主持人亲自带队。那么成人价格每位4980，8岁以下儿童只要3380，持中考证、中考、高考、准考证的朋友还可以再优惠100块钱。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2个字。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那这一次就和909一同流连忘返在夏季的贝加尔湖畔吧。

没上装饰夏季装修特惠，十年老店真的是诚意放假了，整装大包40000块钱起啊！如果说您还在发愁说装修预算有限，但是还想要高端工艺一线好材料，那哈尔滨深耕十年的唯上装饰夏季专属的福利就来了，真的是高端施工的标准，然后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块钱的起，你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了。想要了解全部的优惠细则，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活动是限时间有效的啊，所以你看你又没有别的投入，就是加微信先咨询了解一下，对不对？13104513909，免得你错过这一波福利哈。这波福利真的很厉害了，8项免费重磅升级。首先地砖方面，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750×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我们都知道现在很流行，而且真的铺出来之后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好看，而且你之后就是清理这个地板的时候也是非常省时省力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木门给大家免费加高升级服务，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常规就是2米到2.1米，你想想看，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是直接拉满了。另外是乳胶漆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又有保障。再有就是橱柜了，通常来讲，橱柜地柜常规是800的，那这次免费可以增高到850或者900，上柜常规600到700，可以升级为700到800。那你看高个子下厨不弯腰，同步还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也就是说，平时啊，你这橱柜想要自行加高的话，你就得多花30%的这个预算呢，是这回都给大家省下了，对不对？除此之外，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了。而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是双在线。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儿啊，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给大家也升级了。想要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政策，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1万元现金啊的这个福利，你可以选择减现金的，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给你抵扣装修款了。另外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还有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另外还有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好不好？多省心，大品牌。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还有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直接可以拎包入住。除此之外，旧房改造还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这是不限量的啊。那平时他都是按这个米数、立方米来收钱的，量来收钱的，不少钱的。清除这一块和拆除人工这块得上万，基本上。额外呢，还有全屋的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给到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了解具体优惠，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为上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了，长期驻守在咱们哈尔滨，售后随时你能够找到人。而且他还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商，然后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隐蔽等这些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